0: 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0: 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深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只猫喎、啊，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
0: 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嗱，白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8: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0: 放心啦，科学献血唔伤心，
1: 定期捐献更精神。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2: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现在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2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听取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近期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精神，卯足干劲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奋力冲刺经济发展半年红。为夺取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紧扣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精心策划文旅商贸活动，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与人文交流新联通。思前镇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在该镇龙舟湖公园河道举行。随着赛事临近，连日来思前龙舟湖公园河道鼓声激荡，桨影翻飞，马冲、航运、红楼等多支龙舟队抢抓备赛关键期，开展常态化集训，以饱满状态备战赛事。傍晚时分，龙舟湖公园河道热闹不息，鼓手稳立船中，精准控拍，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击水，破浪前行，充分展现出思前龙舟队伍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6月12日，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蒜粒产业大会在韶关举办，本次大会以蒜聚韶关、智企新城为主题。会上正式启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蒜粒专区，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应用成果。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12日在石家庄启动，推选活动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等方式进行。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

0: 成长以及国家同世界嘅未来都系至关重要噶。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唔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3: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农药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群星璀璨，
9: 点样喊啊？全部只系点样喊啊？
10: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1: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12: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9: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说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3: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陈柏宇佢为人低调，但战绩唔少。讲起佢嘅音乐作品，总有几首咧喺你嘅音乐歌单里边咧系循环播放 N 次噶。你们我们、尊严、别来无恙、霸气情歌、永久保存、固执等等。出道11年嘅时间，专注佢自己中意嘅音乐，作风低调，为人谦厚。今日嘅星动舞台就同你听下陈柏宇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首个个人演唱会 Speechless Laughing Concert 2017。

好多谢大家用咗11年嘅时间，用你哋嘅一言一语去鼓励我。你哋唔单止鼓励我，令到我可以喺呢一个乐坛里面工作11年，仲凭住一人一块砖头砌到去红馆，等我有一日今日终于可以行到嚟呢度唱歌俾你哋听。

好開心啊，唔使錢喎，大佬首歌送喎、啊。你有冇除過咧？你睇演唱會咧，680蚊咧，睇30首歌，其實20蚊一首歌到嘅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小速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看回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世界杯，因为呢本次的世界杯将是首次扩军去到48支的球队，72场的小组赛将会是决出32强。那这个的决出32强的过程是需要怎样的规则呢？48支的参赛的队伍是由3支的东道主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再加全球预选赛产生的45支的队伍。小组赛当中一共是有12个小组，每组有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二就会是直接晋级到32强的比赛，也就是有24支的队伍将会是直接晋级的。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亦都会是晋级到32强，所以是有32支的球队。淘汰赛方面的话有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讲到这个半决赛啊决赛的时间段，可能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时间方面就并不是那么友善啦。因为大多数在半决赛之后都会是在3点钟凌晨的时间来进行比赛的。我们可能真的要看球的朋友要挨一挨夜啦。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么久先。讲返近啲嘅，嚟到15号嘅比赛入边有边啲嘅时间段同埋边啲嘅球会将会系出嚟呢？睇返6月15号凌晨1点钟将有德国队面对住富拉索岛。富拉索呢就系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正赛，而且佢哋抵达美国嘅呢个交通工具呢都真係幾特殊，係坐住一个呢就係冇窗嘅一个咁样嘅公交车，或者叫係巴士啦。咁但係虽然条件比较限制，但係佢哋嘅梦想呢亦都係无限嘅。所以呢一次面对住德国队呢，可能实力方面就唔一定有咁亮眼，但係我觉得佢哋呢一股嘅精神可能都会俾德国队呢留下些少嘅一个困难嘅。另外去到4点钟嘅场次就有荷兰面对住日本队。荷兰队呢就是欧洲传统的豪门之一。日本队呢其实在2022年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而震惊全世界的。那本届的队伍当中都可以讲是强势出击。那在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之后，会不会再击败埋欧洲的另外一支队伍荷兰队呢？

0: 及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利物浦都几高身价过到嚟嘅伊萨克。呢两位双枪可唔可以帮助住瑞典队喺本日嘅赛事成为黑马顺利跑出呢？咁都几期待下嘅，毕竟已经有个冠军嘅头衔啦喺自己身上先啦。咁嚟到世界杯，估计心理嘅暗示同埋心理嘅作用咧，应该会系大啲嘅。咁希望咧真系可以踢翻好啲啦。OK， 咁我今日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咁我哋下一期咧再同大家讲讲其他嘅球队啊。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吓，咁都得啊？
3: 吓，咩事啊？小环咁大惊小怪嘅。
2: 吕博士，你嚟睇下呢篇报道啊！居然话咧，癌症患者可以通过减少营养摄入嚟饿死癌细胞、啊。我就唔系好信啦。
3: 嗯，咁你今日又几醒、啊？冇盲目相信网上嗰啲话。
2: 梗系，
3: 唉，尝试通过节食嚟饿死肿瘤咧，系唔科学嘅。虽然肿瘤确实系消耗大量营养，但系通过限制营养摄入嘅方式咧嚟抑制肿瘤生长，系绝对错误嘅。呢种做法咧就可能导致患者身体营养不良，影响正常细胞嘅功能，降低免疫力，反而咧为呢个肿瘤生长提供条件添。所以咧，维持良好嘅营养对于肿瘤患者嚟讲系非常重要嘅，无论喺治疗过程当中，定系治疗后嘅康复阶段，
2: 都系吕博士你醒啫。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啊！
4: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岛舞台，你好，我系海琳，继续同你重温陈柏宇2017年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 Speechless Live in Concert。相信唔少朋友喺 KTV 啦都点播过佢嘅作品，你们我们、断绝来往、尊严、I'll be loving you、别怕失去、砖头、别来无恙、霸气情歌等。发行嘅14张专辑第二歌曲不计其数，亦都曾经收获多个乐坛嘅奖项，难怪咧被网民同埋传媒冠以隐世歌王嘅美誉。更有唔少乐评人啦认为 Jason 啊佢演绎歌曲情感细腻，被传媒啊封为疗伤情歌王子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2日，澳门新会同乡会会长刘少伦率领监事成员一行32人回到祖籍地广东江门新会区考察交流。拜访团一行先后深入罗坑镇、甘家园、天湖庄园、银海盛会、天际、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等地考察。从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样板，到珠西枢纽新城 CBD， 从澳门乡贤企业家在新会的发展成就，再到标准化全链条发展的陈皮特色产业，新会多维度的发展图景令返乡乡亲倍感振奋。6月13日晚，粤超联赛第6轮展开角逐，江门队主场挑战佛山队，最终0-1憾负佛山队。本场赛事热度居高不下，球票预约人数突破2.8万，成为全省关注度最高的场次之一。比赛伊始，佛山队客场作战表现勇猛，开场仅38秒便迅速攻破江门队球门，率先拿下1分。江门队迅速调整攻防策略，展现出强烈主场气势，加强防守和中场逼抢，多次在对方禁区前沿形成连续配合与威胁攻门，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佛山队拿下客场胜利。6月12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全链条整治合规承诺与以旧换新启动仪式在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会上，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发布，途经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全面构建产业安全治理体系，打造全链条安全治理的广东样板。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项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这一块小小的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了它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还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的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伊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伊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 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带上最美的音乐，
11: 带上最美的音乐，
1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1: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0:07啊，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啦，一日都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你可以见到啦，今日嘅天气都系非常之晴空万里吓，可以见到阳光灿烂噶。唔知道咁多位你哋系响路途上去边度咧？嗱，其实睇翻寻日嘅天气啦，真系可以讲得上系变化无常啊！日头嗰阵啦，真系非常之阳光灿烂啦，到咗下午嗰阵，突然之间变一变，哇！天空就布满住乌云啦，即时就落咗一场大雨，你有冇淋湿啊？系啦，冇错啦。咁啊，从寻日开始啦吓，我哋江门地区呢一度会有连续性嘅强降雨，咁啊，所以寻日大家都会突然之间被一场大雨吓到咗啊。嗱，睇翻未来呢一个星期啦，降雨又会再度变猛啦，又更加之频繁啦。因为南海嘅夏季风啦，亦都系响六月初嗰阵就正式爆发咗啦。咁啊，我市亦都系进入咗降雨嘅集中期，所以话未来一个星期啦，呢个大暴雨嘅风险都系非常之高啊。系啦，咁啊，未来呢几日啦，强降水又会频繁，部分地区啦都会伴随住有雷电啦同短时嘅大风，咁就一定要注意预防啦。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报啦，嗱，今日起啦，一直至到6月18日啊，南方将会系迎嚟咗新嘅一轮降雨集中期，咁啊，我省将会出现系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嘅降雨过程，咁啊，其中好似广东嘅沿海啊，仲有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啊，落雨的呢个累计的雨量啦，可以系达到咗400至600毫米嘅，咁啊局部地区系可以达到800毫米以上，其中部分一啲嘅地区咧会迎嚟咗大暴雨，局部地方亦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系伴随住有短时嘅强降水同雷暴大风等嘅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好啦，咁啊嚟睇下今日嘅具体天气先咧。嗱，6月14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气温系26至30度，吹嘅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系5级，湿度系70%至98%，呢个湿度亦都系比较高噶，大家一定要注意除湿啦。咁啊，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啦，局部大暴雨，去到17至18日啦，这个降雨依然系非常之明显噶。展望去到19至20日啦，有雷阵雨同局部大雨，依家就正值系龙舟水嘅降雨一个集中期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注意好啊，防范呢个强降水，仲有其引发嘅一啲嘅各类嘅次生灾害。毕竟我哋嘅人身安全先是最重要噶嘛，因为我哋都希望啦，最好啊，日日系晴天咁就最好啦，心情都会特别之开朗。

嗱，寻日亦都系一日嘅放假啦，唔知道你系去咗边度玩咧，定系话喺屋企睇下波？咁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专门系去到现场睇波噶。冇错啦，讲嘅就系响寻日嗰一场比赛啦，6月13日晚上粤超联赛第六轮啊，亦都系展开咗角逐啦。江门队主场挑战佛山队，咁啊最终咧系以0-1啊，好遗憾咁样就系输咗俾佛山队噶啦。咁呢一场嘅赛事咧，热度系居高不下噶。呢个球票嘅预约人数系突破咗28,000。成为了全省关注度最高的场次之一。嚟睇翻呢一场比赛嘅具体情况啦，当日其实我亦都有见到朋友圈嘅，咁有唔少嘅朋友啦都专门去到咗现场呢一度支持啊，咁可以见到佢哋话即系开场冇几耐就已经系即系突破咗嘅零鸡蛋噶啦，咁已经系去到咗0-1嘅呢个状态啦，冇错啊，咁响比赛开始吓，佛山队系作为一个客场啦吓，表现系非常之勇猛，咁开场仅仅系用咗38秒嘅时间啫，就系顺。出将我哋嘅江门队呢一个嘅球门系已经系破功咗噶啦，率先系攞低咗1分，咁啊江门队亦都系迅速咁啊调整一啲嘅攻以及系防嘅策略啦吓，响进攻嘅期间亦都系频频咁响佛山队呢一边施压，但系上半场呢一度咧依然系未突破对方嘅球门嘅。系啦，咁去到咗下半场嗰阵啦，系大家都系即系战斗得非常之激烈啦。佛山队又换人啦，调整咗后方嘅一个攻势嘅，呢个冲击力就更加强啦。咁江门队亦都系展现出强烈嘅主场气势，加强咗防守同中场嘅抢逼啦。咁多次响对方嘅禁区前缘呢一度系形成咗连续配合以及系威胁攻门嘅一个状态，但系始终都未够可以破门。最终我们的是输了咯，但是都是很尽力的了。好啦，咁喺呢一场嘅赛事当中啦，亦都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嘅亮点嘅，其中亦都系包括咗有劲歌金曲啦，粤超江门夜系再次精彩上演啦，包括咗有孤勇者啦、强啊、相亲相爱、一起向前冲等一啲嘅经典歌曲，万人唱，气势十足咁样啊，可以感受到现场嗰一种嘅热闹气氛啦。咁亦有啲带有住民族风情嘅一啲嘅歌曲啊、旋律啊，都系响动全场。最后来了两首很经典的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最初的梦想，这两首的金曲是完成了结尾的，也是传递出这个逐梦的力量。系啦，喺呢一场比赛当中啦，我哋嘅学子们亦都系助威嘅，为呢一场嘅赛事系添加咗好多嘅温情啦。比赛现场当中可以见到由江门一中啊，仲有培影中学组成咗66人嘅高考学子助威团啦，成为咗呢一晚最暖心嘅风景线。主办方亦都好精心咁啊，订制出一啲嘅纪念礼包啦，每一份嘅礼包都系载住美好嘅寓意噶。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我哋嘅背包。还有我们球队的签名球衣啊、助威毛巾等等一些的很贴心的服务啦，同样也都包括了有蛋糕啊、甘蔗水啊等等一些的好礼啦，还有种子啊、我们的生活非为鱼灯啊，也都是祝愿我们的学子可以如约龙门前程似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5: 哎呀，你睇下你隻腳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6: 係喎，几时变咗红豆糕㗎。哎呀。
15: 过嚟啦傻豬。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6: 三宝。
15: 係呀，一係穿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係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6: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5: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6: 真的阿 wing
15: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6: 什么礼物啊？
15: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6: 阿 wing
15: 包包，
1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7: 迎奔放嘅热浪，
18: 等夏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98.3，乐在途上。
20: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寻晚嘅嗰一场嘅赛事啦。冇错啦，就系我哋嘅粤超联赛第六轮，亦都系展开咗角逐啦。咁啊，好可惜啦，我哋江门队啊作为主场挑战佛山队，系以0-1系好遗憾咁就系输俾咗佛山队。但其实喺呢个过程之中啦，我哋亦都系见到咗我哋江门队嘅成员系拼到最后噶。咁啊，大家亦都系为佢哋嘅努力啦，作出佢哋嘅一份嘅助威嘅力量。系啦，咁啊，正所谓少爷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三啊嘛。咁啊，呢一日啦，亦都系啱好就系撞到正系一年一度嘅中 国文化同自然遗产日。咁啊，比赛现场亦都系设置咗有30个嘅江门非遗嘅产品展示啦，以及系42个嘅江门名小食文创市集，令到我哋嘅市民游客啦都可以响观赏呢一场粤超嘅精彩赛事嘅过程之中，都可以享受到我哋侨乡美食嘅文化。咁啊，虽然话我哋系比赛输咗啫，但系呢一份吓我哋嘅友谊系赢得咗全场嘅一个欢呼声噶。咁啊，我哋喺呢一场嘅赛事当中，亦都系展现出我哋江门自身带有住嘅呢一个魅力。咁啊，希望下一场嘅赛事，我哋可以继续加油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昌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冇错啦，咁啊，给我哋嘅生活加点甜啦。咁啊，其实喺我哋平时嘅日常生活中，多啲做一啲嘅好事，亦都系俾我哋自己。

亦都係有非常之多嘅意義啦，咁啊，亦都係感謝無上獻血者嘅無私奉獻，亦都係希望可以提高我哋公眾對於定期獻血、血液安全嘅認知，仲係希望可以保障到臨床充足安全嘅血液供應。咁啊，其實喺呢度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嘅獻血嘅小知識咯。咁啊，其實喺呢個過程之中啦，獻血過程之中，其實係對我哋嘅身體係冇話任何嘅一啲嘅傷害嘅。嗱，好似我哋健康嘅成年人咁样，一次嘅献血系200至400毫升，咁啊呢个系仅仅占我哋全身血量嘅5%至10%，所以话就唔会话影响到我哋健康。咁啊，全血嘅献血嘅间隔啦，系唔少于6个月。咁啊，如果你系即系一个献血嘅爱好者，咁啊，希望你一定要注意翻呢一啲嘅事项啦。既然今日亦都系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节日啦，世界献血者日，咁其实喺我哋身边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亦都系为呢一个上边系作出咗佢哋嘅自己嘅贡献噶。咁呢一份嘅贡献啦，亦都系连接住两个嘅生命，一个就系等待救治嘅陌生人，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献出我哋爱心嘅普通人。咁啊，所以话今日系呢个世界献血。这日我们也都要非常感谢这些富有着爱心的献血者。

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今日系世界献血者日。嗱，其实喺我哋肛门献血啦，系有一啲嘅专属权益嘅。咁啊，具体有边啲咧？嗱，譬如话第一个权益一，免费健康体检。嗱，献血就可以免费接受健康嘅征询啦，亦都可以进行一个血液嘅检测嘅。咁啊，另外啦，权益二就系优先用血嘅服务啦。无偿嘅献血者，嗱，本人响广东省内献血，并且系合格。达到咗200毫升及以上嘅，无限量可以优先安排本人嘅临床用血。咁啊，献血者本人啦，响广东省内献血，但系检验唔合格嘅话咧，或者响广东省外有献血记录，嗱，按照其献血嘅等量系进行优先安排本人嘅临床用血。咁啊，献血者嘅本人啦，响广东省内献血啊，按照翻其嘅献血量等量优先安排其嘅配偶啦。還有父母、子女的臨床用血。權益三就是可以免費用血。你獻血者在本省內獻血經檢驗合格之後達到了200毫升及以上的，本人可以無限量地免費用血。獻血量累計去到600至1000毫升的，含1000毫升、其配偶和直屬的 親屬啦，在臨床用血時、可以使用的這個合計不超過獻血總量的2倍是免費用量的、獻血量是累計大於1000毫升的话，其配偶和直属的亲属可以无限量地免费用血。无偿献血者还有其亲属的临床用血费报销是可以跨省办理异地线上的减免。献血者只需要通过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就可以进行线上办理。仲有权益四，权益四就是体检优惠服务啦。2025年的6月14号起啦，即是去年的时间，这一日就开始啦。献血者的献血当日起，本人就可以享受肛门市指定医院8折的体检优惠，其亲属可以享受85折的体检优惠。嗱，这个是一年内都会有效的。咁啊，权益五就是6嘅优待服务，咁啊荣获国家及省级嘅无偿献血者啦，呢一啲嘅个人吓，响肛门市嘅中心医院可以享受优先挂号、优先门诊、优先检查以及系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系啦，最后嚟睇下就系权益六啦。嗱，国家或省嘅奉献奖表彰，嗱，献血嘅量啊，以及啊次数达到咗国家嘅要求，譬如话有即系4000毫升及以上噶，嗱，省级咧就系3000毫升及以上噶，就系达到咗一个奉献奖嘅标准啦。嗱，献血嘅所在地啦，每年都会定期主动咁为其申请相应嘅全国又或者系全省嘅无偿献血奉献嘅金。奖、银奖仲有铜奖嘅一个奖礼，这个不单止是对于个人的一种荣誉的肯定，亦都是在日后证明自己无偿献血记录的一个凭证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出一分力啦，为我哋嘅社会多啲做贡献啊！同时亦都是挽救到一名嘅生命。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8: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9: 是啊，我嫂啊生 BB 嚟阵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化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去神啊！
8: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7: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是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0: 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0: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他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浪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4: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5: 继续回到我们的乐在途上，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有很多我们的消息，接着下来想跟大家讲一下，下个星期准备就要放假了。这个放假就是端午的小长假，就是在下个星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端午节假期就是6月19日，即是星期五，还有就是20日，还有21日，这个的连续3日的时间，不知道你是打算去哪里玩呢？出行那时候

如果自驾嘅话就会享受到一啲嘅优惠啦。因为根据呢一个嘅重大节日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嘅实施方案啦，春节、清明节啊，仲有我哋嘅劳动节、国庆节等嘅四个嘅国家法定节假日系免收七座及以下嘅小型客车一个通行费。所以话嗱，呢一个端午节嘅假期啦，吓呢个全国嘅高速公路系唔免费噶，吓呢一点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啊，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咁啊，重点唔系呢一个嘅高速公路啦，重点系我哋可以利用到呢一个节假日去同你嘅三五知己啊，又或者系亲朋好友一齐出去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二日，澳门新会同乡会会长刘少伦率理监事成员一行三十二人回到祖籍地广东江门新会区考察交流。拜访团一行先后深入罗坑镇、甘家园、天湖庄园、银海盛会、天际、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等地考察。从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样板，到珠西枢纽新城 CBD， 从澳门乡贤企业家在新会的发展成就，再到标准化全链条发展的陈皮特色产业，新会多维度的发展图景令返乡乡亲倍感振奋。六月十三日晚，粤超联赛第六轮展开角逐，江门队主场挑战佛山队，最终0-1憾负佛山队。本场赛事热度居高不下，球票预约人数突破2.8万，成为全省关注度最高的场次之一。比赛伊始，佛山队客场作战表现勇猛，开场仅38秒便迅速攻破江门队球门，率先拿下一分。江门队迅速调整攻防策略，展现出强烈主场气势，加强防守和中场逼抢，多次在对方禁区前沿形成连续配合与威胁攻门，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佛山队拿下客场胜利。六月十二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全链条整治合规承诺与以旧换新启动仪式在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会上，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发布，途经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全面构建产业安全治理体系，打造全链条安全治理的广东样板。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项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6: 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6月14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是大暴雨，气温是26至30度，吹的是西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湿度是70%至98%。预计接着下来这两日的时间都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7至18号依然有明显的降雨，展望去到19至20号有雷阵雨和局部大雨。咁依家亦都正值龙舟水嘅降雨集中期，请咁多位一定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同其引发嘅一啲嘅次生灾害啦。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
7: 环保之声，
3: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的。李工你好。
9: 大家好。
8: 是的，李工，听说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2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9: 没错了。
5: 近期呢，我哋發現有兩家嘅建材銷售企業呢都存在未建密閉廠房，沙石冇完全咁覆蓋防塵網，且有部分嘅沙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況。
6: 嗯，
5: 我哋當場呢有講解咗相關嘅法律，並且出具咗責令改正通知書，要求企業限期完成整改嘅。咁覆查嘅時候呢，其中一間呢就及時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處罰啦。另外一間呢就屢篤不改，喺我哋覆查嘅時候依然有大量嘅沙石係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進行咗處罰。
6: 咁呢個當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據係咩呀？
5: 根據我哋江門市揚塵污染防治條例嘅第19條，沙土等已產生揚塵嘅物料應當密閉，唔可以密閉嘅呢要設置不低於堆放物高度嘅圍擋，並且有效覆蓋。違反咗第19條規定嘅，應該責令改正，並且處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罰款。
6: 嗯，
5: 如果拒不改正呢，還要責令停工或者停業整治。
6: 嗯，所以呢個揚塵治理真係冇小事啊。
5: 係啊，每一家企業呢都係揚塵治理嘅責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為戒，主動呢自查自糾，將防塵措施落到實處。
6: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業都能夠喺遵規守法，共同嚟守護我哋嘅藍田嘅。多謝曬你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

嘅时间嚟到咗11:08啊！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啦，一齐乐在途上。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下个星期就系迎嚟咗我哋嘅小长假啦，端午节啊！如果你冇一啲嘅外出嘅打算嘅话，不妨就留喺我哋本地啦，因为我哋本地呢一度亦都有非常之精彩嘅活动要上演嘅、哦。讲嘅就系6月17日至到21日呢一段时间将会举行嘅就系龙跃狮前张造潮卡嘉年华，咁啊希望喺呢个活动当中都可以约定你啊！系啦，咁啊6月17日起啦，一年系5日嘅时间，由寻皮人家集团冠名赞助嘅龙跃狮前张造潮卡，嗱闽就系喺呢一个文昌广场呢一度啦，有美食潮玩嘅嘉年华活动系火热上线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到狮前呢一度啦，

食下美食，睇飞位，玩下游戏，仲有可以打下卡，影下相啊！一齐睇一下龙舟直播，都系非常之精彩啊！咁啊，呢一个活动可以讲得上就系、是、等你嚟就可以噶啦。嗱，呢一次嘅活动啦，吓举办噶，有我哋嘅江门市深汇区思前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仲有我哋江门市深汇区融媒体中心。咁啊，冠名赞助单位啦，就系广东寻贝人家寻贝集团有限公司啦。咁啊，呢一个嘅活动啊，可以讲得上亮点分呈嘅。咁啊，第一点就系大家都好中意食嘅美食啦，有地道嘅小食啦，吓亦都有我哋嘅网红美食。咁啊，呢一个可以讲。讲得上真系香气四溢啦，啊，街头烟火啦，都系响呢一度汇聚住啊，总有一种总系啱你嘅味道啊。咁另外呢一度亦都有一啲嘅飞云文化展示区嘅，咁啊可以近距离咁样感受到深汇飞云技艺嘅魅力，睇下一啲嘅老手艺啦，系点样响新时代呢一度系焕发光彩。但第三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游戏互动区啦。这个其实它不单止是玩的，更加是拉满一个氛围感，一个欢乐的战场，是很适合一些的亲子同乐啦，还有好友比拼，一起在这个笑声同挑战中嘛，赢得属于你这个嘉年华的纪念品啦。咁第四样啦，就系、是、舞台表演啦。嗱，有音乐，亦都有舞蹈，咁啊潮玩嘅一啲嘅演艺啦，亦都系轮番上阵嘅。咁啊，再配合埋一啲嘅灯光啊，仲有节奏啊，咁样可以令到即系之前嘅呢个文昌广场啦，吓每一刻都系充满住乐动啊！第五个就是主题的打卡点了，精心设计的龙跃狮前主题场景啊，随手一影都可以讲得上是我们朋友圈这个高赞的素材，不妨带上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在这里拍一张属于2026年夏天这个龙舟季的专属记忆嘛。重点嚟啦，就是直播龙舟竞渡比赛啦。这个直播时间就是在龙舟竞渡当日啦，11:30至到17:00，当中是包含咗有开幕式啦，仲有竞渡全程，仲有我哋嘅颁奖仪式等等。咁啊，依家啦，亦都系欢迎我哋大家啦吓。咁啊，仲有少量摊位嘅，就不妨去到呢一度一起去点燃呢一个夏日嘅盛会。好啦，仲等咩呀？咁到时候6月17号起啦，五日嘅欢乐时光系唔重样㗎喎，就一起去到思前嗰度熱熱闹闹过端午啦。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伸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个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成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蒜片、朱古力。
15: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4: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乐在途上，活得舒畅。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好多我哋端午节嗰阵可以去边度玩啦。嗱，冇错啦，嗱，6月17至21号，不妨去到狮前嗰度啊，感受一下嘉年华俾你带嚟嘅魅力啊！嗱，当然啦，嗱呢一个端午节唔少得嘅就系一定要睇龙舟比赛啦。嗱，端午嘅爬龙舟啦，咁啊亦都系成为咗我哋每年啊端午时节吓各个家庭啦出游好玩嘅一个好去处。嗱，呢一个时间啦，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我哋深会各个镇街龙舟观赛嘅一啲嘅指南。嗱，呢一个端午啦，我哋深会各个镇街啦，龙舟赛亦都系啊，我哋系精彩不断上演噶，可谓系包围住嗰几日啊，嗰几日噶，可以讲得上真系赛程系满满噶，各个镇街都有各个镇街嘅一啲嘅玩法啦。嚟睇一下，嗱，依家亦都系进入咗一个倒计时啦，嗱，不妨嚟收好呢一张深会睇龙舟船嘅一个清单啦。其中第一个要同大家分享的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之熟悉的，就是广东省第八届的传统龙舟大友杯的争霸赛。时间呢就是6月16号1点30分，中午时间1点30分，地方就是响深会区的大宅镇龙舟文化公园这里，就是牛勒村这里会进行的。活动内容也都会相当精彩了，也都是可以讲得上啦，我们每一支龙舟啊都是干劲十足的。这一次的赛事呢，一共是集结了有15支的一个龙舟队伍是去参赛的。参赛的龙舟呢，必须是为坤电木制造的传统龙舟，总长是不超过40米，这个40米是不包含龙头还有龙尾的，但是它必须要有龙头、龙尾和骨架。届时15支的龙舟队伍将会分成5个的小组进行初赛，将这个的取计时啦嘅成绩最快嘅6个嘅队伍将会晋级到决赛。嗱，现场啦亦都会有一啲嘅非遗美食啊，我哋嘅名优产品展销会啊等等啊，所以话有兴趣嘅朋友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嗱，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啦，就系响16号嘅中午1点30分啊，去到我哋生活区大宅镇嘅龙舟文化公园呢一度，一齐去体验呢一场嘅大友杯争霸赛。第二个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头先亦都有提到咗啦，去到狮前嗰度参加嘉年华噶，冇唔记得啊。仲有一个重点就是响狮前镇呢一个第十届嘅双友杯，呢一个端午龙舟竞渡亦都系相当精彩嘅，时间就是6月19号，咁啊中午嘅时间啦，12点至到下午嘅4点半，将会系响深会区狮前镇嘅龙舟湖公园呢一度进行啊。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啦，亦都会集结咗有27支嘅龙舟队伍系去参赛噶，设置咗有传统龙啦，仲有快龙2个嘅竞赛嘅组别。嗱，其中传统龙组别嘅参赛队伍系有9支，快龙组别嘅参赛队伍系有18支。喺呢一个赛事咧，佢系采取咗分阶段嘅一个竞赛嘅机制嘅。嗱，初赛嘅赛程咧系1560米，而决赛嘅赛程系2080米，将会是通过层层的角逐决出各个组别的冠亚季军以及优胜奖项。再一次同大家点一下呢个时间啦，6月19号中午嘅12点至到下午嘅4点半，记得呢一个地方深湖区狮前镇嘅龙舟湖公园啊，呢一个赛程相当之精彩啦，不妨到时候呢一个时间一起去睇一下狮前镇嘅第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看回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世界杯，因为呢本次的世界杯将是首次扩军去到48支的球队，72场的小组赛将会是决出32强。那这个的决出32强的过程是需要怎样的规则呢？48支的参赛的队伍是由3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再加全球预选赛产生的45支的队伍啦。小组赛当中呢一共是有12个小组，每组有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二就会是直接晋级到32强的比赛，也就是说有24支的队伍啦将会是直接晋级的。咁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呢亦都会是晋级到32强，所以呢是有32支的球队。淘汰赛方面的话有32强啦、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讲到这个半决赛啊、决赛的时间段啦，可能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时间方面就并不是那么友善啦。因为大多数啊在半决赛之后都会是在3点钟凌晨的时间来进行比赛的。咁我哋可能真係要睇波嘅朋友要挨一挨夜啦。咁我哋先唔好讲咁耐先。讲返近啲嘅，嚟到15号嘅比赛入边有边啲嘅时间段同埋边啲嘅球会将会系出嚟呢？睇返6月15号凌晨1点钟将有德国队面对住富拉索岛。富拉索呢就係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嘅

0: 同西班牙而震惊全世界嘅。咁啊，本届嘅队伍当中都可以讲系强势出击。咁喺击败过德国同埋西班牙之后，会唔会再击败埋欧洲嘅另外一支嘅队伍荷兰队咧？咁啊，呢一场嘅比赛有冇意外嘅发生咧？咁又或者系大家嘅对碰当中，会唔会有啲好好睇嘅对攻咧？其实我几期待呢一场嘅比赛嘅，因为呢一场嘅比赛大家可能都会喺攻守方面会比较均衡翻啲啊。另外一支嘅亚洲嘅球队韩国队出嚟之后咧，已经系战胜咗捷克噶啦。咁啊，日本队会唔会为亚洲嘅球队咧再攞低场嘅胜利咧？咁呢一场比赛咧都可以系再睇一睇嘅。咁呢场比赛结束咗之后，嚟到7:00嘅时间就将会有科特迪瓦啦面对住厄瓜多尔，咁啊同埋10:00场次嘅瑞典面对住特尼斯。瑞典呢边双都有双枪啊，包括有啱啱喺亚仙奴攞低咗咧，时隔22年之后再一次攞低冠军嘅功臣啦，赖斯。咁以及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利物浦都几高身价过到嚟嘅伊萨克。呢两位双枪可唔可以帮助住瑞典队喺本日嘅赛事成为黑马顺利跑出呢？咁都几期待下嘅，毕竟已经有个冠军嘅头衔啦喺自己身上先啦。咁嚟到世界杯，估计心理嘅暗示同埋心理嘅作用咧，应该会系大啲嘅。咁希望咧真系可以踢翻好啲啦。OK， 咁我今日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咁我哋下一期咧再同大家讲讲其他嘅球队啊。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00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小时，
1: 1小时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00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一啲嘅龙舟赛事啦，咁啊亦都系去咗狮前镇，仲有我哋嘅大扎针嘅。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啦，好似喺我哋嘅双水镇呢一边，依然系有非常之精彩嘅赛事。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色桥村嘅龙凤艇呢个巡游啦，啊，呢一个系个活动嚟嘅。咁啊，时间就系喺6月19号啦，地点就系喺双水镇嘅色桥村。冲色龙舟码头呢一度活动当日咧就有龙舟啦，仲有我哋嘅凤船吓，将会系联动咁样系进行一个巡游。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凝聚翻我哋嘅乡里乡情啦吓，亦都系激活咗乡村嘅活力。嗱，村入边咧仲会系开设咗有龙舟饭筵席，组织我哋嘅全村嘅村民啦，系非常之快乐咁样欢聚过节噶，一齐系共聚乡情啊嘛。以呢一个传统嘅民族系点亮？向村呢一个嘅快乐端午，喺另外。

开嚟睇一下响天马村呢一边啦。2026年嘅端午龙舟赛事嗱，呢一个活动啦，就系响19号嘅中午1点至到傍晚嘅6点进行噶。地点就系响汇城嘅天马村天马河呢一边。咁啊，可以见到啦吓，其实我哋天马村从2006年嗰阵已经系成立咗天马龙舟协会同龙舟队噶啦。嗱，今年嘅端午节期间啦，该村亦都将会系举办天马村2026年嘅端午龙舟赛事，邀请十里八乡嘅仲有亲朋好友啦，一齐嚟到咗天马河呢一边参加龙舟活动。届时天马村会有6支嘅龙舟队伍啊，将会进行精彩嘅龙舟友谊竞赛，展现出嘅就系我哋村民团结一致、拼搏进取嘅精神风貌。并且响赛后啦，仲会响河滨路呢一度系共聚一堂，一齐享用龙舟晚宴啊，增加一啲嘅乡里间嘅情谊啊！嚟再嚟睇下汇城嘅圣雅村呢一度啦，呢一度有些少唔同，系进行一个看龙嘅游龙活动。呢一个活动时间啦，分别系响2个点嘅，一个咧就系响6月15号嘅8点至到10点，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响6月19号嘅8点至到10点。嗱，如果你未见过看龙嘅话，不妨就去到圣雅村呢一度睇一下啦。嗱，其实响上个世纪90年代嗰阵啦，汇城河吓经过咗改造后，成为咗依家嘅江州大道啦。圣雅村佢为咗继续保留翻呢一个传统嘅文化，就将原来端午节嘅爬水龙就改为咗依家嘅爬看龙。嗱，届时啊，圣雅村啊将会系有一啲嘅队员啦，扛住呢个龙头，仲有龙尾啊，一齐敲锣打鼓咁样穿街走巷，将呢个看龙嘅魅力系带到村入边嘅每一个角落头啊！系啦，咁各个镇街嘅龙舟活动啦，可谓系真系精彩上演啦。嗱，其实每年嘅端午节啦，我哋区嘅各个镇街多条村啊，都会举办呢个爬龙舟嘅活动。嗱，为嘅就系有时候就系快快乐乐咁样啊度过呢一个端午啦。咁啊，村民亦都可以欢聚一堂啦，食一个龙舟饭。咁啊，亦都系有住我哋嘅端午安康等等一啲嘅寓意啦吓。咁啊，其实除咗头先介绍啊咁多嘅一啲嘅地方活动之外，在各个的村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的龙舟活动的，都有自己一些的龙舟饭上演，还有一些的表演，希望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在端午节这个假期，不妨去感受一下龙舟的独特魅力。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7: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8: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9: 切，我即其仔就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7: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总章总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13: 做翻翻嚟，我哋乐在途上嗱，今日依然又喂喂陪伴住大家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关于我哋端午节啊，去睇龙舟赛事嘅一啲嘅指南啦。冇错啦，我哋依家生活各个镇街啦，亦都系为呢一个龙舟赛、龙舟活动系准备住进入一个倒计时啦。咁啊，届时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啦，大家端午节嘅时候不妨去睇一睇、玩一玩。其实讲到端午的话呢，其实好多家人都开始亦都是准备包粽啊等等一些嘅屋企入边嘅活动啦。咁冇错啦，咁你包粽嗰阵啦，会用到一啲点样嘅镬嚟煮呢啲粽呢？ 其實我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一啲煮飯嘅過程之中啦，有時候我哋用到嘅嗰啲廚具啦，一定係要安全咁使用先至最好啊嘛。咁啊，畢竟我哋人身安全先至係最重要嘅。嗱，想同大家講嘅就係高壓鍋啦。嗱，呢個高壓煲咧，其實係好多人煮飯嗰陣都會用到嘅。但係你諗唔到，佢一旦發生爆炸嘅話，佢嘅威力啊，就好似一個小炸彈咁樣啊。講嘅就係近日在湖南长沙这里一名女士，她用这个高压煲向煮这个海带排骨汤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发生了爆炸了，在这个锅盖突然之间就是飙了出去，并且是重重地砸向她的头那里，导致她当场就昏迷了。好在家人就紧急将她送医救治，经过了检查之后发现了这名女士她是颅脑严重损伤，后来啦，经过了很多日的治疗之后，成功地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了。好多人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高压煲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爆炸的威力啊？其实我们的消防员也都是通过试验去还原一下它的原理的。其实高压煲的爆炸的事故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时常会有发生的。为什么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呢？就是消防员他是用双面胶将这个高压煲的排气窿还有一个安全阀器封住的，亦都是无疑在日常使用中，有时候食物的残渣它是在入面煮的时候它是会飙到处飙，飙的时候就是刚好堵塞了这个的通道，这个时候再进行加热的情况之下，数分钟这个煲入面的压力就会持续地增大啦，咁突然之间就会嘣咁一声，佢个盖咧就会猛烈咁冲出去，咁啊高温嘅液体啦，仲有呢一个气流啊，瞬间系往外飙嘅。可以见到试验的现场的话，它的墙面啦还有桌面啦都是布满住食物的残渣还有水渍的。如果人体是在隔离那阵就很容易会被这些高温的液体去灼伤的。它牵涉的范围可以达到成两三米的。如果有人在一边的话就极大容易会造成这个烫伤。而且这个煲盖它因为这个压力往外冲那阵就很可能就会飞出去，会撞唔到你身体某一个部位噶啦，所以话喺呢一度亦都要温馨提示下大家啦。端午节将至啦，如果你系打算用高压煲嚟煮呢个粽嘅话，就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系点样去使用呢个高压煲啦。第一点要提醒下大家就系一定要检查好呢、这个密封嘅胶圈啦吓，佢有冇话变形啊、老化啊等等啊，要确保佢真系严严实实咁盖住啊。这个如果发生咗变形嘅话，就一定要及时更换啦。而第二点就系一定要检查好佢呢一个嘅阀门啦，仲有呢个泄气窿吓，咁啊要保证到佢系清洁嘅，冇堵塞嘅，能够灵活咁样转动。第二点咧就系佢呢一个嘅窿啊，亦都要系畅通先得啊，唔单止系阀啊，仲要呢一个排气孔都系要畅通啊，避免佢一啲嘅食物嘅残渣啦，或者系异物啊，啱好就系塞住喺嗰度，冇办法正常咁样释放。而第三样就是一定要检查好这个锅盖还有锅体啊，有没有说即是咬合好啊，这样即是它要贴合才再加热啊。咁如果你发现这个煲体它有变形啊，或者划痕过等一些的情况，咁就不要使用了。咁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确定好这个容量，食物和这个液体的总量是不可以超过锅体容量的三分之二的。如果你还要煮那些豆类啊，或者粥类啊，用啲膨胀嘅食物嘅话，就更加唔好超过二分一噶啦，因为防止食材佢膨胀会导致呢个气孔嘅堵塞噶嘛。所以话希望大家响端午节煮粽嗰阵，又或者系日常煲汤煮饭嗰阵，用到高压煲就一定要注意呢个安全嘅问题啦。你再嚟睇翻大众时间，已经系嚟到咗11:56啦。嗱，上午嘅乐在途上要系时候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啦。如果你下午有点样一啲嘅出行打算嘅话，同样记得攞定把遮就最好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2日，澳门新会同乡会会长刘少伦率

0: 监视成员一行32人回到祖籍地广东江门新会区考察交流。拜访团一行先后深入罗坑镇、甘家园、天湖庄园、银海盛会、天际、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等地考察。从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样板，到珠西枢纽新城 CBD， 从澳门乡贤企业家在新会的发展成就，再到标准化全链条发展的陈皮特色产业，新会多维度的发展图景令返乡乡亲倍感振奋。6月13日晚，粤超联赛第6轮展开角逐，江门队主场挑战佛山队，最终0-1憾负佛山队。本场赛事热度居高不下，球票预约人数突破2.8万，成为全省关注度最高的场次之一。比赛伊始，佛山队客场作战表现勇猛，开场仅38秒便迅速攻破江门队球门，率先拿下1分。江门队迅速调整攻防策略，展现出强烈主场气势，加强防守和中场逼抢，多次在对方禁区前沿形成连续配合与威胁攻门，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佛山队拿下客场胜利。6月12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全链条整治合规承诺与以旧换新启动仪式在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会上，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发布，途经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全面构建产业安全治理体系，打造全链条安全治理的广东样板。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项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下边有一则天气的提醒，目前阳光台山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并东移向我区，预计今日中午至到下午我区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请注意防雨局部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

0: 陈皮人家集团冠名，农药施前，酱造潮价，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施前，不见不散。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北末窑址，系咪估唔到咧？喺我哋会城城中心，原来亦都有古窑遗址。今期节目我哋要介绍嘅北末窑址，原称古窑群遗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猪乸岭及马山，系一个历代遗址。古窑群依山而建，其中共有约29座残窑以及一口废井，分为上中下三排，分布面积达20000平方米。而喺猪乸岭山脚下有一座保存较好嘅窑炉，窑堂深4米，阔3米，高约2米，后壁可明显见到三条烟道，窑壁烧成火红色，窑顶熏成烟黑。在元禄场内约有7到8座的残窑遗址，直径2米到2.5米不等，而窑壁早已坍塌，仅存下半截的窑脚，窑群四周散落有青瓷碎片。而在它附近相连的马山北部山脚也都发现了11座窑址，都是残损严重的。在2014年，根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调查及出土器物及窑炉制型，确定了这个窑址始建的年代是在明代。这个窑址面积大，数量多，年代久远，是新会很有代表性的古代窑址之一。在2015年的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8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标，
1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6: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000，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吓，咁都得啊？
6: 吓，咩事啊？小环咁大惊小怪嘅。
5: 李博士，你嚟睇下呢篇报道啊！居然话咧。

0: 癌症患者可以通过减少营养摄入嚟饿死癌细胞、啊，我就唔系好信啦。
1: 嗯，咁你今日又几醒、啊，冇盲目相信网上嗰啲话。
0: 梗系。
1: 唉，尝试通过节食嚟饿死肿瘤咧，系唔即系肿瘤生长系绝对错误嘅。呢种做法咧，就可能导致患者身体营养不良，即系肿瘤生长系绝对错误嘅。呢种做法咧，就可能导致患者身体营养不良，影响正常细胞嘅功能，降低免疫力，反而咧为呢个肿瘤生长提供条件添。所以咧，维持良好嘅营养对于肿瘤患者嚟讲系非常重要嘅，无论喺治疗过程当中，定系治疗后嘅康复阶段，
0: 都系女博士你醒啫。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深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就骑住匹宝马，搏命咁跑，任金同喺下边咧纵马猛咁追，跑下跑下，只见迎面有三个人骑住马滋滋悠悠嚟紧，中间嗰个系个老道士，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左边系个红面大汉，右边是个黑面大汉，他一见到杨六郎啫，那个道士就说，啊，他不是杨六郎？那两个大汉亦认出来了，哎呀，六哥，你这是边处啊？各位，这三个人是边个呢？

0: 去口外买马，避免同白氏娘子见面啦。咁佢临走嘅时候呢，就嘱咐董齐同埋宋亮，叫佢哋两个好好咁照顾任堂嘅妻子白氏娘子，然之后自己就离开咗云南啊。咁就过咗几年啦，白氏娘子见到佢丈夫，其实即系杨六郎啦，系咪呢？就一去不归，日思夜想，想得多就得咗病。董齐、宋亮两个商量过，咁就呃白氏娘子话啦，话任堂为去口外买马，啱啱遇正入侵嘅辽兵就不幸身亡咯。咁从此之后啊，白氏娘子就死咗条心，就唔使盼望丈夫啦，就盼自己嘅仔任金同翻翻嚟就系啦。唉，寡母婆梗系恨个仔翻嚟啦，嚟到支撑门户啊嘛。咁眨下眼，咁就过咗十几年。近日白氏娘子有病，就望个仔嘅心情就更加急切。佢同董齐、宋亮话：
1: 两位贤弟，咁多年嚟屋企一切嘅事情，都系全靠天波府关照，我个心真系好过意唔去嘅，想劳烦你哋两位去一趟京师，一来帮我多谢下杨家，探望下老太君；二来呢，就唔该你哋帮我探听下金童嘅下落啫。
0: 咁董齐就话：阿嫂，你放心，我哋听日就起程去。咁佢两个带齐路费就起程啦。咁去到汴梁城，知道杨家啲人就去晒三关打仗，佢两个又赶住去三关揾杨六郎。行到半路，就遇见任道安啊，四围去请人帮手打天门阵翻嚟。任道安是任堂为的叔父，他经常回到云南，每次回去任堂为都带埋董齐和宋亮去见他，还请他教过武艺，所以他们很熟的。任道安就问他们说：你们两个去哪处啊？董齐就说：我们去找六哥。啱了啱了，而家破天门阵正系需要人手，你哋两个一齐去帮手打阵啦。咁啊，三个人啊高高兴兴一齐去边关，真系无巧不成书啦。想唔到佢哋未嚟到边关，今日就遇见杨六郎。杨六郎气喘喘，咪啱啱将任金童追佢嘅事讲咗几句，任金童追到嚟。任道安叫杨六郎行到自己后面，一拦拦住任金同佢话：无量天尊，后生仔，你想点啊？任金同我睇，点解呢个老道士咁熟面口嘅呢？系边个嚟啊？佢任金同勒定马都未回答，任道安又话啦：你是任堂为个仔任金童啊嘛，是不是啊？
1: 是啊，请问你是？
0: 我是任道安。
1: 啊，你是叔公啊，叔公请受我一拜。
0: 任金童即刻落马跪低叩头。任道安嘛，是乖乖乖，起身起身。是啦，你现在做什么究竟？我要追杀杨延超，为我父母报仇咯。
1: 哦，追杀杨延超为你父母报仇，究竟咩事啊？杨延超同你哋屋企咁有咩仇啊？吓、啊！
0: 于是任金同就将佢所知嘅事情从头到尾咁讲俾任道安听。原来啊，任金同两岁嘅时候就被西岳华山玉泉寺嘅长老海空和尚带走咗。

带咗去边？带翻上山就教佢学武艺。任金童啊，非常之聪明，又肯学，咁海空和尚啊，非常之欢喜佢，就想将自己一生嘅本事啊教晒俾佢，亦唔想任金童下山。任堂为自从失咗个仔呢，就四周围咁派人去揾噶啦，点知揾咗好耐都冇消息，收尾就求任道安帮佢打听下。过咗几年之后，任道安云游四海就嚟到玉泉寺，就俾佢见到任金童。佢同海空和尚话：任家就得呢一粒仔，长老仲系放佢下山啦。海空话：唔使咁急，我想再留多佢几年添，等佢学成武艺之后咯，我自然会送佢下山翻屋企嘅。不过而家你唔使将呢件事讲俾佢屋企知啊。任道安就应承咗，然后呢又将任金童屋企嘅事详详细细咁讲俾任金童听，同时祝福佢安心学艺。咪睇任金童年纪细细，但系好有主意嘅。佢亦都表示要学成武艺先至下山回家咁。咁任金童一直到咗18岁，学咗一身武艺，而海空和尚嗰阵亦死啦。任金童埋葬咗师父之后，辞别师兄师弟，就下山翻到云南。半老有晚喺客店，咁啱就遇见嗰个老鬼道士颜容。颜容系由辽国嚟到中原，为萧太后招贤纳士嘅。佢见到任金童武艺高强，就问佢屋企嘅情形啦。任金童就老老实实讲晒出嚟。颜容一听，啊，乜佢系任堂为嘅仔啊？眼珠一转就谂出条毒计啦。佢对任金童乱噏一通，捏造事实，话杨六郎害死咗任堂卫，又霸占咗白氏娘子，咁白氏娘子不堪羞辱嘅吊颈死咗。任金童啊，年纪轻轻冇经验，一听就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爹娘都系死在杨六郎之手。佢为咗报仇雪恨，任金童又拜颜容做师傅。咁因为颜容自己呢，当时又冇咁多时间去教，就送咗任金童佢俾佢嘅师傅啊，即系东海傲来国头陀金碧峰嗰度，由佢师傅啊教任金童。天门阵摆成之后，任金童就拜别金碧峰啊嚟到前线镇守金童阵。咁到咗今日，颜容派佢捉黄凤仙。咁啱就遇见杨六郎出营巡查，佢为咗追赶杨六郎啊，一直就嚟到呢处。任金童将过去嘅情形讲完，任道安听咗又嬲时又心酸，佢话：唉，金童啊，金童，你上咗颜容嘅大当咯。于是任道安就将任堂为当年买错咗匹马，被呼延赞当做贼，咁后来得到杨六郎相救，咁两个人结拜为兄弟。由呢件事讲起，一直讲到任堂为为咗报答六郎啊，就宁愿替六郎死。最后咁任道安话啦：唉，金童啊，金童，你阿爹死咗之后，你阿杨六郎杨伯父心痛啊，但系佢冇法子啦，咁佢只系去我屋企一次嘅啫，佢又怕误会，俾人讲闲话，就留低啲钱俾你母亲度日，藉口话去口外买马，一去就十几年，就冇揽入你屋企门槛咯，而家。你母亲喺屋企好地地，乜话佢吊颈死咗啫？

0: 哎，真系嗱，你如果唔信，你问一问呢两位阿叔啊。任金同眼定定咁望住董齐同宋亮。任道安话：佢两位都系你父亲嘅结拜兄弟，佢叫做董齐，呢位叫做宋亮。你屋企一切嘅事情，佢哋两个最清楚噶啦。啊，系啦，宋亮啊，你将嗰封信攞出嚟俾金同睇下。宋亮啊，即刻揞出一封信。呢封信系白氏娘子写俾老太君嘅。咁宋亮将呢封信递俾任金同。任金同睇完信之后就恍然大悟：吓，我想都眼用一当啊！任道安话：哎呀，谢天谢地，无量天尊，你总算明白过嚟啦！颜容摆落天门阵，就妄想夺取宋室江山。你唔去帮你杨伯父手，反而帮仇人啊！你咁对得住你死去嘅爹咩？任金童话：叔公，我错啦，你打我啦，你杀我啦！姓傻仔，你快啲同你杨伯父赔礼。任金童跪喺杨六郎面前，佢放声痛哭。杨六郎谂起死去嘅任堂尉，亦不禁心酸落泪。佢抹干眼泪，佢话：乖侄，唔好喊，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就安慰任金童一番。任金童十声起身，抹干眼泪，对住天门阵高声痛骂：颜容啊，颜容，你个老妖道，你等住嚟，我一定要攞你嘅狗命！任金童本来呢想跟杨六郎佢哋而家就翻去边关，但系杨六郎有计啊，佢派佢翻去天门阵做卧底，做内应。咁任金童亦应承咗，自己就翻去金童阵。任道安、董齐、宋亮呢？就跟埋杨六郎就翻去边关。过咗冇几耐，连气几日啦，各路兵马就纷纷嚟到前线。朝廷派出200,000大军，由高君宝挂帅亦嚟到。任道安四围去请嘅人呢，亦陆陆续续咁嚟。众将官日以继夜，议论军情。众军兵是精神抖擞，苦练本领，全军上下同心协力，一个个磨拳擦掌，整装待发。这一天啱啱过了午更，众军官出来传令：各路将士听住，元帅有令，军兵到教军场聚集，众将官到大将候令。一听号令，军营里边滚起上嚟啊！咚咚咚咚咚咚，堂堂堂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金鼓齐鸣，惊天动地。嘈嘈嘈嘈，三军将士跑步直奔教军场。众将官啊，快步如飞嚟到元帅大帐。穆桂英升帐啦。庄严威武行到帅案后边，啱啱坐定，众将官插插插行前几步齐嚟见礼：参见元帅。免礼。众将官就插插插退翻去两边，垂手站立。穆桂英向两边望一望，只见东边是啱啱由京城嚟嘅高君宝，敷衍披显。郑隐仲有请嚟嘅能人任道安、郑道平、马云姑、李天威、骊山圣母、穆天王、穆统、穆铁、穆瓜、禅州总兵左国忠同埋佢个仔左立，仲有最近投奔宋朝嘅何庆、姜翠萍、王凤仙。喺西边是佘太君、杨延德、杨延超、八姐、九妹、杨排风、张金定、马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曹氏女、黄兰英、杜金娥、 杜金香、杨宗保、杨宗勉、杨宗英、孟良、赵赞、岳醒、杨兴、岑林、柴干、郎千、郎万、郑七、张盖、苗刚、石清、吴海、刘琦、马巨、姜礼、董齐、宋亮等等，英雄豪杰就云集一堂，有高嘅，有矮嘅，有肥嘅，有瘦嘅，有黑嘅，有白嘅，有丑样嘅，有英俊嘅，真系一个个精神振奋，气宇轩昂。各位，攻打天门阵嘅大战即将展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科学献血唔伤身。
6: 刘伯妹啊，
7: 唔
6: 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7: 哦，
6: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7: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8: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0: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7: 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0: 系啊，
8: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0: 嗯，
6: 哦，咁我就放心啦。
0: 科学献血唔伤身，
8: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0: 现在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一日，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正式动工建设。此次动工的特享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七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二亿元，是沙堆镇打造新会区先进装备专业镇与银州湖东岸新增长级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制造、海上工程与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与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入夏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按照部署，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六月十二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了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发出关于共同推进广东省住宅小区骑手友好社区建设的倡议书，签署南粤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合作框架协议，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十三日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十二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两百五十周年之际，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二零五零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约58%受访者认为，到二零五零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啊，前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葵香推进五边寺，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

0: 然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素脆下饭的陈皮骨等，

0: 近年嚟，惜食嘅广东人啊，仲充分发掘陈皮呢一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嘅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嘅美味。新会陈皮小化堂，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4: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看回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世界杯，因为呢本次的世界杯将是首次扩军去到48支的球队，72场的小组赛将会是决出32强。那这个的决出32强的过程是需要怎样的规则呢？48支的参赛的队伍是由3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再加全球预选赛产生的45支的队伍。小组赛当中一共是有12个小组，每组有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二就会是直接晋级到32强的比赛，也就是说有24支的队伍将会是直接晋级的。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亦都会是晋级到32强，所以是有32支的球队。淘汰赛方面的话，有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讲到这个半决赛啊、决赛的时间段，可能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时间方面就并不是那么友善了，因为大多数在半决赛之后都会是在3点钟凌晨的时间来进行比赛的，我们可能真的要看球的朋友要挨一挨夜了。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么久，先讲返近啲嘅，嚟到15号嘅比赛入边，有边啲嘅时间段同埋边啲嘅球会将会系出嚟呢？睇返6月15号凌晨1点钟，将有德国队面对住富拉索岛。富拉索呢就系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正赛，而且佢哋抵达美国嘅呢个交通工具呢都真係幾特殊，係坐住一個呢就係冇窗嘅一個咁樣嘅公交車，或者叫係巴士啦。咁但係雖然條件比較限制，但係佢哋嘅夢想呢亦都係無限嘅。所以呢一次面對住德國隊呢，可能實力方面就唔一定有咁亮眼，但係我覺得佢哋呢一股嘅精神可能都會俾德國隊呢留下些少嘅一個困難嘅。另外去到四點鐘嘅場次，就有荷蘭面對住日本隊。荷兰队呢就是欧洲传统的豪门之一。日本队呢其实在2022年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而震惊全世界的。那本届的队伍当中都可以讲是强势出击。那在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之后，会不会再击败埋欧洲的另外一支队伍荷兰队呢？那这一场的比赛有没有意外的发生呢？那又或者是大家的对碰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好好看的对攻呢？其实我挺期待这一场的比赛的。因为这一场的比赛大家可能都会在攻守方面会比较均衡一点。另外一支的亚洲的球队韩国队出来之后已经是战胜了捷克的了。那日本队会不会为亚洲的球队再攞低一场的胜利呢？那这场比赛都可以再看一看的。那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来到7点钟的时间，将会有科特迪亚面对着厄瓜多尔，和10点钟场次的瑞典面对着特尼斯。瑞典这边相当有双枪啊，包括有刚刚在亚仙奴攞低了时隔22年之后再一次攞低冠军的功臣赖斯，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在利物浦都几高薪加过到嚟嘅伊萨克，呢两位双枪可唔可以帮助住瑞典队喺本日嘅赛事成为黑马顺利跑出呢？咁都几期待下嘅，毕竟已经有个冠军嘅头衔啦。

0: 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0: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慧慧，今日嚟到 AKA 五一红景网球呢一度啊，哇，真系好多人喺度打网球喎！一入嚟到咗之后咧，我会见到咗就系一片红色嘅网球场，同我平时见到嗰啲真系有好大嘅差别。嚟对话一下佢嘅负责人李总先，李总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系啊，你好啊，李总啊，头先我一入嚟啦，我就见到咗我哋呢一个网球场同平时嘅网球场系唔一样嘅。
3: 因为我哋红土网球场咧属于自然场地嚟嘅，咁咧同一般人做嗰啲硬地系有区别嘅。
2: 嗯，听讲你呢啲红沙都系专门系坐游轮翻嚟嘅。
3: 系啊，全部都喺意大利度坐船翻嚟。
2: 真系犀利嘅啫，全部坐船翻嚟。诶，咁样好似诶呢啲红土咁样啦，又相对翻我哋平时嗰啲嘅普通嘅网球场嚟讲，佢嘅好处系点样啊？
3: 佢嘅好处咧就系、是。对膝头哥啊，对啲关节啊，缓冲会比较友好嘅。咁咧，一般咧会对一啲我哋可以做出啲滑步啊，同埋常规喺硬地度容易受伤嘅动作，都可以喺红土上面做得到。
2: 嗯，即系如果按照翻平时嗰啲擅长打网球嘅人，佢哋一般应该都会选翻红土网球啦，系咪啊？
3: 依家我哋仲喺度尽力咁推广紧，因为红土嗰个喺我哋国内咧，仲系算比较。小嘅球场嘅类型嚟嘅，因为咧佢嘅建造成本比较大，因为啱先都讲到，佢哋都系喺意大利坐船翻嚟嘅，包括我哋嘅线。
2: 听讲就非常之珍贵，好难得。咁如果相对嚟讲嘅话，即系平时大家都会响硬底化呢一个选择，就可能会多些少。咁你哋都要通过更加大力嘅推广，先至令到人更加知道呢啲红土嘅好处。
3: 是啊是啊、我哋依家都喺度尽搞多啲赛事啊，同埋一啲网球嘅团体活动啊，去等更多人嚟可以尝试到我哋嘅红土网球场。
2: 咁即係好似对于我呢啲唔係话好打网球嘅人嚟讲啦，即係对于呢啲红土网球就真係唔係话十分之了解，可唔可以同我哋科普一下，即係其实佢嘅历史背景又系点样㗎？

0: 首先咧，我哋網球嘅起源咧，就係、是、首先有草地網球嘅。
1: 嗯。
0: 咁咧，草地網球大概喺1880几年左右咧已經有噶啦。咁咧，紅土網球點解會比草地網球之後咧？因為咧，草地有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要去維護養殖嘅時間比較長。
1: 嗯。
0: 咁咧，去到夏天啊。嘅時候咧，啲草就會
1: 光脱脱，
0: 光脱脱啦嘛。冬天咁會光脱脱。咁咧、後屘咧，法國嗰邊咧就有個球員，佢就網球球員，佢就發明咗，用啲紅土啊鋪喺啲草地上邊，佢一個比較耐熱，而且咧佢嘅彈跳啊，咁咧會比較慢，咁而咧大家啲球速會比對新手比較友好。咁咧佢大概喺1870年左右咧，所以佢都已經有100几年歷史噶啦，紅土。硬地咧，去到後邊咧，普及咧要去到1920年先開始有嘅。咁正式開始有咧，就係70年代先開始慢慢將硬地推廣嘅。所以紅土一直都係歐洲嗰邊嘅主流場地嚟嘅。
1: 咁據你了解咧，好似我哋即係國內咁樣，大概係幾時就開始有嘅？
0: 我哋其實都好早嘅，我哋都100几年前有嘅，有第一片喺雲南嗰邊。
1: 哦，喺
0: 依家佢都係百年紅土。點解我哋叫百年紅土呢？就係咁啦，佢嘅紅土咧可以真係用到100年嘅，100年以上嘅，因為佢保持淋水啊，同埋去疏鬆啊，咁去維護養護佢咧，佢就可以用到100年嘅啦。
1: 哦，有成8年嘅時間。
0: 係，我以為中國有噶啦。
1: 啊，我以為嗰啲紅土係一路要換嘅。
0: 嚇，唔使換嘅，一直都係用個紅土。好似依家咁，我哋準備到6月份嗰、那個法網比賽啦，咁佢哋都係真係100年啊，100几年噶啦。因為佢啲泥咧，佢個場地一直擴建嘅時候咧，咁咧佢將啲泥鏟起身，儲存好之後咧，到佢再鋪好，重新鋪好個地基之後，先再將啲紅土再鋪翻上去，再壓實佢。
1: 哦，原來咁樣，真係長知識啦。
0: 係。
1: 咁好似我哋依家喺國內嘅推廣嚟講啦嚇，大多數係咪都係喺啲1、2线城市先至會有呢啲紅土嘅網球？
0: 係主流1线城市先有咯。
1: 係
0: 依家都包括北京、上海都比較少嘅。
1: 咁據你哋所知，喺江門地區。
0: 暫時我哋係第一間咯，第一間做紅土網球場嘅球館咯。
1: 咁你哋都係要好有細心、好有信心，先至可以即係將呢啲紅土網球係啊，先至可以經營好喎。
0: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咧，我同我拍檔咧都比較熱愛網球，同埋對紅土網球咧有一種獨特嘅情懷咯。咁一開始我打網球都打咗3年左右嘅啫。咁第一次我記得仲係睇2024年嘅法網亞卡奪冠嘅時候咧，咁我就第一次睇到哇紅土好似幾好玩喎、哦。咁我就去其他地方度試咗下，哇原來真係比硬地嘅趣味性會多好多咯。係趣味性，同埋佢因為佢有不規則彈跳，仲有個球速慢啲。咁咧，大家嘅對抗性同埋個回合數就會多咗，所以對新手啊，同埋對一啲長期網球運動嘅球友都會比較友好咯。
1: 咁呢一個就係你當時候熱愛上網球嘅原因啦。咁啊，點解會話即係將呢一個諗法係喺我哋新門呢一度實施起身嘅？
0: 其實我同我個拍檔一直都有個網球嘅夢想，就係、是、好似想將紅土網球場咁樣喺建喺自己橋都呢一邊，等大家可以唔使好似之前咁，我哋要去到深圳啊、東莞啊、咁廣州先可以打到紅土網球咯。咁等大家可以一出家門口咧，就可以享受到100年嘅嗰個歐洲紅嘅魅力咯。
1: 冇錯冇錯。咁好似你哋都係啱啱先開業啊，係咪啊？
0: 係，我哋啱啱開業，5月份5/5/1嘅時候開業嘅。
1: 總店就係一間定係點樣啊？
0: 暫時係一間嘅，係我哋嘅位置就係喺龍蛇半山對面往江門方向嘅位置嘅，係。
1: 咁即係5/1先至開業，到依家係啱啱好1个月嘅時間啦。
0: 係啊係啊係。
1: 係咁呢1个月嘅時間嘅話，其實嚟嘗試嘅人多唔多？
0: 好多噶，好多噶，珠三角嘅球友都好多噶，
1: 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听到你哋嘅明星就专门过嚟试一下。
0: 系，因为咧，我哋比较专注用心嘅就系我哋已经将国内基本嘅比较 top 嘅，即系比较优秀嘅俱乐部啊，同埋红土网球场，我哋都去实地考察过啦。
1: 哦，
0: 系。

0: 將大家嘅優點，我哋盡力將所有網球場嘅優點，我哋都將佢傾住喺我哋呢個五一紅景網球場入邊噶啦。
1: 嗯，係，正係因為你哋咁用心啦嚇，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朋友嚟到呢一度嘗試。咁啊，聽講啊，好似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度咁樣，亦都係從朝到晚已經係滿場噶啦。
0: 啊，係，多謝多謝。今日都有好多球友係外地，好似廣州、佛山咁，佢哋過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多謝咁多位球友嘅支持咯，仲有好多本土嘅球友都好支持。
1: 嗯，咁除咗好似即係大家自發性過嚟玩之外啦，我亦都知道你哋係有專門嘅一啲嘅課程，咁啊可以令到我哋啲小朋友啊、大朋友啊都可以學習。
0: 我哋呢邊咧會專門針對少兒同埋兒童推包括成人都會有紅土專門嘅課程嘅，因為咧佢用到嘅技術咧會同人哋有少少唔一樣嘅。佢包括有滑步啦，因為紅土個滑步咧係對膝頭哥嘅損害冇咁大嘅，咁且可以救到更多嘅球啊，同埋嗰個回合數更加多嘅。咁小朋友咧喺紅土上打嘅時候，自信都會更加高嘅，因為佢個球速慢咗之後咧，佢嘅自信心會提升啦，因為佢嗰個擊球嘅次數會更加多嘅。咁仲有大家都見到歐美好多球員點解可以打到40歲，好似而家德約咁，佢打到40幾歲都 OK 咧，因為咧佢哋從細開始喺歐美嗰邊咧，到歐洲嗰邊咧都係打紅土為主嘅，對膝頭哥啊，對小朋友嘅發育關發育啊、成長啊會比較友好嘅。咁所以我哋依家都比較推薦小朋友啊，同埋青少年訓練都會喺我哋紅土網球場度進行訓練同埋練習嘅。
1: 嗯，冇錯，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啊，從小就可以接觸到啊真正啊嗰一種打球嘅樂趣嘅。
0: 係。
1: 係啦，咁李總啊，點解我哋呢一間店名啊會叫做 AKA 五一紅景網球呢？
0: 其實咧呢、這個英文咧有少少私心嘅，因為咧我第一次終於想睇網球咧就係睇阿卡嘅比賽嘅。阿卡咧依家
1: 即係 AKA 就係阿卡，
0: 係
1: 阿卡就係好著名嘅網球，係
0: 依家世界排名第二嘅，因為佢咧佢個比賽會比較有觀賞性，比較有激情，同埋我自己都係比較有激情嘅網球友嚟嘅，大家都可以過嚟揾下我打波，感受一下嘅。
1: 咁另外再想提一下啦，啊，頭先我一入門口嗰陣咧，我亦都發現啦，有一個角落頭嗰、那個角落頭嗰度係擺咗一啲嘅網球線，咁另外亦都係有一啲嘅裝備喺嗰度，嗰、那個玩意係一個點樣嘅作用啊？
0: 嗰度係我哋嘅裝備區嚟嘅，嗰度裝備區咧，我哋嘅負責人咧就係阿趙景生先生嘅，咁咧佢就係喺參加個奧運嘅。啱啱喺巴黎奧運幫鄭一文去穿線嘅嗰個冠軍穿線師嚟嘅。
1: 哦，佢係專門係穿線。
0: 係穿線。
1: 咁啊，點解會話即係同佢有一個合作喺呢一度，就係、是、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嘅球友一齊可以喺度穿線，定係點樣？
0: 更加方便啲球友咯，因為其實網球嗰個穿線嗰個服務咧，其實係好少眾嘅，因為網球呢個運動依家暫時喺我哋國內都算係比較小眾嘅運動嚟嘅。我嘅整嘅球場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想更多嘅朋友啊、小朋友啊都可以參與到網球呢樣運動入邊嘅。其實佢係好快樂嘅，會令我哋產生好多多巴胺嘅。
1: 咁有咗佢嘅加入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嘅朋友啊，喺呢一個哪怕網球啊呢、這個球線損傷嘅情況之下都有得。
0: 系即刻就可以更新裝備咯，去更新佢嘅球線咯。
1: 嗯，冇錯啦。咁啊，除咗頭先我發現嘅呢一個裝備區之外啊，咁啊，另外亦都發現咗有一個健身區同一個專門飲咖啡嘅地方。當時又點解會有呢啲配套設施嘅諗法嘅？
0: 嗯，因為我哋去咗好多俱樂部啊，仲有一啲訓練基地度咧，因為網球咧係一樣個人嗰個專項性好高嘅運動嚟嘅，佢包括需要體能啦、柔韌性啦、耐力啦，全部都要綜合起身嘅運動嚟嘅。呢、這個健身房咧會更好咁俾我哋一啲青少年啦、同埋成人想專項訓練嘅時候提高嗰個球技去用到嘅。包括我哋現場都會有健身教練同埋嗰個拉伸嘅拉伸師會幫球員去拉。

0: 身嘅。
1: 嗯，係，即係多重嘅保障啦，令到佢哋喺運動前同運動後都係得到咗更好一啲嘅鍛鍊或者係放鬆。
0: 係，冇錯冇錯。
1: 咁啊，茶飲區嗰一邊咧？
0: 茶飲區嗰邊咧，我哋就引入咗安家咖啡咯。即係佢就喺江門同新會都有分店，而且係做得一個比較好嘅社區嘅咖啡，而且我又比較中意佢哋嗰種氛圍，就比較放鬆，同埋品質都比較好咯。
1: 嗯，冇錯啊。咁啊，當你運動完咗之後，嘆一杯啡，咁啊同朋友傾下偈，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咁從開業到依家啦，有一個月嘅時間啦。對於未來嘅話，李總呢一邊有邊啲嘅一啲嘅設想或者係規劃嗎？
0: 規劃更多專業嘅賽事咯。依家我哋每周都會有3到4場嘅 ETA 嘅積分賽嘅，咁都歡迎咁多球友各地嘅球友過嚟參加打紅土比賽啦。因為紅土比賽喺廣東地區都係算比較少嘅。咁因為咁啊，體驗到紅土比賽嘅魅力咯。
1: 係啦，冇錯啊。咁希望我哋更加多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 AKA 五一紅景網球呢一度去體驗網球嘅魅力啊。同時亦都可以參加到佢哋嘅賽事當中啦，觀看佢哋嘅賽事比賽，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快樂嘅選擇。係啦，咁啊講咗咁耐啦，我哋再一次同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啦提一下咧，我哋嘅呢一個位置係喺邊度啊？
0: 我哋呢個位置係喺新會區會城嘅沙崗北坑，喺龍城半山嘅對面，往江門大道方向。
1: 係啦，咁啊，希望我哋更多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呢一度一齊體驗一下網球嘅樂趣。好啦，多謝曬李總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好多謝曬榮榮。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
9: 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来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一日，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正式动工建设。此次动工的特享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七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二亿元，是沙堆镇打造新会区先进装备专业镇与银州湖东岸新增长极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制造、海上工程与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与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入夏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按照部署，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我区坚持调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六月十二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了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发出关于共同推进广东省住宅小区骑手友好社区建设的倡议书，签署南粤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合作框架协议。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十三日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十二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两百五十周年之际，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二零五零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约百分之五十八受访者认为，到二零五零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要绑佢侧边边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 竹楼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吓。咁啊，我哋今期节目啦，会同大家啦就系讲下吓，团区委系点样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期节目咧请嚟嘅单位咧就系我哋嘅团区委。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咧同步直播。咁啊，欢迎大家啦收听同埋收睇。咁啊，如果喺收听啊同埋收睇嘅过程当中有咩问题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嘅话咧，你哋亦都可以咧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吓6612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63.com。 咁下边咧，同大家嚟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几位嘅嘉宾。嗱，佢哋分别系共青团深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凡，共青团深会区委员会副书记李博涵，仲有咧就系共青团深会区委员会学销部负责人余浩辉。我欢迎几位嘉宾，欢迎你，魏书记。
15: 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关于咧团委，大家咧可能喺学校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接触得比较多啦。咁但系咧，团委佢真正嘅职能咁具体系点样咧，我哋都唔系话太清楚噶。咁下边我哋先请啊魏书记同我哋介绍一下。
15: 啊，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咁我哋单位嘅全称咧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门市生活区委员会，简称是团生活。

0: 区委，系中共新会区委领导下负责青年工作嘅人民团体。咁我哋主要嘅工作职责咧系有12项嘅。咁第一个咧系贯彻执行区委区政府同上级团委关于青年工作嘅方针、政策同工作部署，制定并推动实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发展规划。第二个是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党和政府凝聚、培养、举荐各类优秀青年。第三个是组织青年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第四个是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第五个是网上共青团建设。第六个是组织开展青年理论、青年工作和青年政策的调查研究。第七是建立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场合机制。第八是密切和其他市区青年的联系，加强和港澳台青年和海外青年侨胞的团结。第九是组织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应急和公益行动。第十是指导团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十一是受区委委托领导少先队工作。第十二是承办区委和上级团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1: 经过了魏书记的介绍之后，发现原来我们团区委的工作职能范围都真的很广泛下。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团区委有哪一些重点的工作方向，特别是今年，请魏书记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立足区委百千万工程部署和侨乡区位特色，今年团区委全年工作紧紧锚定服务青年成长、汇聚青年人才、赋能地方发展主线。一方面呢，我们抓思想政治引领，结合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行青瓦工程项目，以团对课为抓手，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理论宣讲、红色研学等活动，筑牢青年思想根基。另一方面呢，我们抓社会实践，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大局和重点工作，升级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体系，以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项目、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粤港澳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暑期社会调研大赛项目、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等五大板块为抓手，从短期实践到长期积累，全方位匹配大学生实习锻炼、创新创业、返乡建功的现实需求。同时，我们依托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两大平台，实现青年服务全年常态化落地，配套青年人才驿站等政策、创业政策扶持对接，打通青年从返乡实践到落地就业的全周期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定期举办粤港澳青年文化节、粤港澳青年实习研学、港澳青年看祖国等粤港澳青年交流特色项目，发挥侨乡纽带优势，吸引港澳青年走进新会、扎根新会。
1: 内容方面都很丰富哈。咁啊，睇翻其实而家咧，都临近暑期啊，相信好多观众朋友都非常之关注啦，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呢一块噶。咁啊，啱先亦都系听到我哋李书记讲到啦，这个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咁佢系一项点样嘅活动咧？咁面对我哋嘅系点样嘅群体咧？亦都再一次请我哋李书记介绍一下。
2: 好的，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是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牵头实施的一项大型青年社会实践活动，是传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提质升级版，也是我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核心载体。该行动聚焦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采用县镇出题、高校接榜、长期结对的核心机制，依托百千万校地通线上平台，推动高校大学生团队与县镇村基层需求方精准对接，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下沉镇村一线，立足所学，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旅活化、绿美建设等，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其面对的主要群体分为两个层面，服务提供方主要是广东省内各高校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 同时积极吸纳省外高

0: 校、港澳台侨胞及在华留学生积极参与，组织规模庞大。
1: 咁啊，啱啱初步就了解咗啦，关于8000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一啲基本情况啦。咁我想问一问啦，喺在嚟我哋区8000万工程当中啦，你哋系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同埋系取得点样嘅具体成效咧？我哋请阿浩辉讲下。
2: 好嘅，喺2023年项目启动以嚟咧，我区系一共连接咗282支高校突击队，对接到清华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五一大学等等嘅省内外高校79间，发动到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到我区嘅基层一线进行实践嘅，紧扣咗我哋现代农业、现代经济、物理融合等等嘅核心领域。大学生通过自己嘅专业优势同基层嘅需求进行精准嘅匹配，喺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扎实的成效。咁喺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嘅层面，大学生围绕陈皮、水产、新材料、现代农业等本土嘅优势产业，开展咗电商助农、技术优化等项目有42项。在基层治理的层面，协助村居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普法宣传、青少年科普等志愿服务数百场。在文旅发展的方面，落实到古村落活化、挥围挖掘、乡村文旅路线策划，成果达到50多项。同时我们挂牌成立了广东白云学院、广州软件学院的深会工作站，搭建起校地长期合作平台，推动合作模式从短期的实践服务向常态化、长效化的合作转变，将短期寒暑假的实践转化为长效的校地合作，为我们的镇村持续输送青年的智力。
1: 咁啊，听起身啦，喺在嚟我哋区8000万工程当中咯，我哋大学生突击队亦都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咁我想了解一下喺过去嘅活动当中咧，有冇一啲咧就话令到你哋印象特别深刻嘅大学生突击队嘅一啲经历或者故事咧？想请浩辉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好嘅，喺2025年广东省8000万突击队嘅优秀项目评选中，咁深会区系一共有7个突击队嘅项目成功入选咗省级嘅品牌项目同埋典型案例。咁除此之外，仲有好多支大学生突击队系凭借住佢哋亮眼嘅实践成果，斩获咗省市各项嘅荣誉。咁都有唔少嘅故事同成果系非常令人深刻嘅。首先，第一支是五一大學的塑造未來自助鄉興的突擊隊，咁隊伍是扎緊在獅前鎮，瞄準當地的新材料產業升級的方向，打造了科創項目塑造未來全球高分子材料加工新技術。咁呢個項目一路突圍在廣東省的第15屆挑戰杯廣東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終審的決賽中攞低了省級的金獎，成為了我區校地共建、科創助企、以青年力量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代表性成果。還比如廣州華商職業學院的希望無限突擊隊，他們聚焦崖門鎮的珍禽養殖，通過直播加公益加文創這樣一個多形式賦能鄉村，精心製作了19條產業宣傳視頻，受到了區級的鎮級的6家媒體轉發，全網播放量是突破了6万次。同時團隊借助小紅書、微信公眾號等等的新媒體矩陣開展助農直播，累計創收了11.2万元，有效打通了農產品的銷路。團隊同時還設計出5套特色的文創 IP， 為我們本土的產業賦予了文化內涵。還有來自廣州華立學院江門校區四為一體種植專項突擊隊，扎根在崖門鎮的梁王屋村，立體種植技術都很具有亮點。團隊在當地建立起科技助農的實驗基地，創新推廣荔枝加石斛加紅松茸再加蜂蜜的立體種植模式，通過在荔枝樹上面復生鐵皮石斛，樹下套種紅松茸，林間放養蜂蜜，同時改良老舊的荔枝品種，這套模式盤活了有限的林地空間，還將單一傳統的荔枝種植升級為果、藥、菇、蜜四為一體的多元發展複合產業，大幅度地提升了果園的經濟效益和農產品的附加值。這一批優秀的青年突擊隊通過他們專業的技術、創新的思維以及實行實幹的能量，持續為我們深會推進

0: 千萬突擊隊嘅八千萬高質量發展工程，貢獻咗佢哋嘅青春、智慧以及力量。
1: 嗯，咁啊，除咗呢個大學生突擊隊啦，咁我想了解一下，跟住落嚟咧，我哋團區委咧針對呢個返家鄉社會實踐，仲會唔會有邊一啲嘅項目開展啊？魏書記，
2: 除了我們大學生突擊隊以外啊，我們還圍繞大學生返家鄉社會實踐呢，其實還有四大品牌項目，那近期呢都會逐步來開展。第一個是青年大學生實習見習項目，我們通過連接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我们区内的一些龙头企业，会发布大量的实习岗位，主要呢是面向大学生来解决他们实习难找、实战锻炼不足的问题。第二个呢是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我们也立足新会的侨乡特色，定期组织港澳籍的青年大学生来新会开展研学、实习、创业等等方面的交流。来搭建湾区青年互通的桥梁。第三个呢是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年，作为我区特色的青年智库项目，我们也是通过组织广大的青年大学生深入到基层一线来调研，专门了解我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且最后呢也会形成调研报告送给我们区有关部门来做最终的决策参考。第四个是青年电商助农直播大赛，那其实刚刚呢我们浩辉啊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大赛，主要呢也是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的这种发展啊，通过短视频直播来帮助销售我们新会陈皮、黄皮果蔗等等的这些特色农产品。那以上的四个项目呢互为补充啊，全面覆盖了实践调研、实习就业、创业帮扶、湾区交流等多个维度。
1: 嗯，咁啊，讲嚟咧，原来我哋嘅活动都真系几丰富多彩嘅吓。咁啊，刚才亦都有了解到啦，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项目咧？下边请啊李书记同我哋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主要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展翅计划，第二个方面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那么现在我也详细介绍一下。第一呢，展翅计划全称是展翅计划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那么这个计划呢是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多单位联合主办的，以职业成长为着力点，围绕实习见习、校园招聘、就业技能培训、专业辅导、毕业生就业等方面搭建一站式的青年职业成长平台，助力青年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它主要面向的群体呢是全省在读大学生、应届毕业生、离校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围绕实习、见习、创业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方面推出的十大服务的实招，其中实习的岗位遍及企事业单位和各大民企等各个领域，包含销售、技术、运营、行政等50多种不同类别的热门岗位，同时呢也包括了短期实习和长期见习的岗位。那么这个行动自2013年开展以来呢，每年可以为全省大学生募集不少于10万个各类别的实习见习岗位，至今已服务超过45万名大学生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优质企业进行实习见习。那近3年来呢，我区开发涵盖行政管理、产业研发、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实习和高质量实习岗位呢有2269个。那第二点呢就是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全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呢这项活动是由共青团中央自2019年起常态化组织开展的，至今已经有6年的时间。那核心的宗旨呢是引导大学生回归家乡，扎根基层，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广大青年学子感知基层、认识家乡、服务桑梓的重要平台。活动主要在寒暑假集中发布招募岗位，同时也会结合基层的实际需求，常态化推出 短期的实践岗位。那么除常规的岗位工作外呢，我们还紧扣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电商助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涉及特色的实践任务，让同学们在实操中熟悉家乡发展现状，全方位的锻炼综合能力。
1: 嗯，咁听起身都几好啊吓。嗱，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斜嘅街访噶，咁啊，亦都有市民啦，对啱先啦，我哋李书记所讲到嘅呢啲项目咧系好感兴趣嘅。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第一个街访，咁听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4: 大学生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参与实习见习呢？
1: 嗯，我相信咧好多同学咧都想了解一下吓，咁我哋可以通过啲咩渠道或者途径咧去参与呢个实习同埋见习咧？我哋请郝辉同我哋讲下。
0: 那一共呢其实是有两个途径去参与到我们的大学生实习见习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李书记有介绍到的展翅计划。如果是内地的大学生，那首先我们第一步是通过我们的展翅计划 APP 或者说微信搜索一展翅小程序进行一个注册登录，点击首页上方的展翅计划板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第二步就是创建或者说更新我们的个人档案，点击进入您的职业成长档案下面挂靠的一个挂靠信息进行完善，那输入我们学校的名称，选择对应学校以及二级院系。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职位的投递，那通过投递心仪的岗位，企业在筛选或者面试通过之后呢，就会跟我们的大学生签订协议，那大学生就可以开始到岗实习。那考虑到有港澳籍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月实习，进入到月实习的小程序注册，并且填写账号、学生资料、实习需求等等基本的讯息，提交审核并且通过之后，就完成了第一步注册。当我们后台看到学生的信息以及需求，对大学生就会进行配岗。那等到我们的大学生同意我们提出的岗位，同意配岗信息了，就可以直接开始实习。那第二个介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涵盖了政务见习、企业实训、乡村服务等多个方面，主要呢是在寒暑假进行集中的招募。大学生朋友可以关注创新村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选择社会实践2026三下乡板块、实践活动板块的返家乡板块。那首次登录呢，需要点击注册账号，已经注册成功的同学可以直接登录，登录后点击我们的岗位列表就可以查看现有的岗位。那在区域筛选后，可以选择广东省江门市，点击合适的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选择意向岗位后就可以提交报名信息。那近期我们新会共青团账号也会陆续的发布相关的资讯，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嗯，系啦，原来咧途径同埋平台都比较多。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易展翅 A P P 吓，又或者咧就系着到我哋嘅微信去搜索呢个易展翅小程序。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针对我哋港澳方面学生吓所开通嘅一个渠道，就系喺微信吓可以搜索呢个小程序越实习嘅。咁啊，讲起我哋生活咧，亦都系地处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吓，系著名嘅侨乡，咁同港澳方面联动得都系非常之多噶。咁我亦都有关注到咧，喺五月份咧，你哋举办咗咧第二届嘅粤港澳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咁成效都非常之好嘅。咁下边咧亦都请李书记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活动啦。
3: 好的，今年呢5月1日至3日呢，由团区委主办、港澳青年社团协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圆满举办。那么活动呢，以团聚湾区幸会新会为主题，主打文化加创业加健康加艺术多元融合模式，是我们深化粤港澳青年交流、落实青年同心圆计划的重点品牌活动。那整场活动呢，内容丰富，亮彩纷呈。活动以两场民乐快闪拉开序幕，香港粤乐室内乐团先后走进新会书院、景堂图书馆，演奏《春娇试马》《步步高》等岭南经典项目，用传统国乐搭建起湾区青年交流的桥梁。活动核心板块是湾区青年文化集市，在新会人民会堂广场设置了70个特色摊位以及舞台表演、作品展示等5大功能区，划分 非遗文创、特色美。

0: 食、公益服务、潮流运动等六大类别。现场不仅有蔡李佛全、古典舞、街舞等精彩的文艺演出，还集中展示了新会鱼灯、葵艺、双水山地风筝等本地非遗技艺。同时我们提供了中医义诊、急救科普、就业咨询等便民公益服务。那现场呢还设置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作品展区域，邀请了香港、澳门知名艺术家携作品参展，与新会本土青年的文创书画作品同台展示，三地青年相互交流创作理念。集市活动累计吸引超50,000人次到现场参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同步开展了骑行、滑板、雪糕音乐节等休闲活动，让青年朋友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加深友谊。那活动的压轴环节是生动三声湾区共鸣新中港文化交流音乐会，香港月月国乐团与新会本土乐团联姻登台，演奏多首经典曲目，现场观影人数超900人。此次活动为粤港澳三地青年搭建了展示、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既让港澳青年深度感受新会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也推动三地文化的交融、情感互通，为后续港澳青年来新会实习、就业、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这类的湾区青年交流活动，让青春力量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1: 是啦，咁其實我記得當時咧呢個粵港澳青年文化嘉年華活動咧，亦都係非常之熱鬧嘅，現場咧亦都有唔少嘅大小朋友都參與其中啊嚇。嗱咁啊，睇翻啦，我哋今期節目咧同大家啦講嘅咧就係話如何用好返家鄉大學生嘅社會實踐活動嚇，積極動用我哋一啲青年大學生啦，去助力我哋嘅8000萬工程嘅。嗱咁啊，我哋嘅節目咧會喺 FM98.3 生活電台啦，同埋生活家 APP 啦同步直播噶。咁期間咧，大家都可以撥打我哋節目嘅熱線嚇，6612999同我哋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你都可以將問題咧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 shmsrx@63.com。嗱，我哋呢一 part 就先到呢度啦，稍時間咧去廣告後。
2: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也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 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唔造谣、唔信谣、唔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嘅内容，唔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嘅隐私信息，唔喺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唔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嘅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8: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5: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深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好嘅，繼續翻嚟我哋嘅民生熱線啊！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同埋收睇嘅。我哋今期節目咧，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話我哋生活裏邊啊，如何用好呢個反家鄉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啊，積極咁去助力我哋嘅8000萬工程嘅。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請嚟咗我哋團區委嘅魏海凡書記啦，啊李博涵副書記，同埋咧佢哋學校部負責人阿浩輝，咁進行我哋嘅節目咧，同大家講下呢方面嘅話題。咁若喺收聽嘅過程當中有咩問題需要諮詢我哋幾位嘉賓嘅話咧，大家都可以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嚇6612999，又或者將你的問題發送到我們節目的郵箱，就是 shmsrx63.com。 那繼續我們的話題，剛才我們上半部分就講到我們的實踐活動真的很豐富多彩的，特別涉及到我們廣告青年方面，其實我們都是有渠道和平台開通給他們參與我們這麼豐富的活動。那我們都知道廣告青年和我們團委的關係都很密切的，如果我們廣告那邊的青年想過來實習見習的話，怎樣才可以參加得到呢？魏書記
2: 啊，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啊，吸引更加多的港澳青年来到新会啊学习、就业和生活，来促进我们大湾区的青年呢，做一个广泛的交往、全面的交流和深度的一个交融。所以呢，我们也专门针对港澳青年呢，开发了一些专项的实习活动。那第一个呢，是针对在内地上大学的港澳学生，这个呢，是主要是通过我们有一个小程序啊，叫粤实习。那在内地

0: 专门有一个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的项目，这个项目在2020年首次启动，那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探索。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新会团区委人才办啊主动跟澳门的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来去跟他们沟通啊，一起开发了这个项目。那平时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先由澳门教育青年发展局来组织招募在澳门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根据我们新会提各个单位提供的这个实际需求啊，最终来实现实习岗位的匹配。一般是在七月份啊，这些澳门的大学生呢就来到新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在这期间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一批的澳门籍大学生来到新会体验一些非遗迹的项目，比如说啊这些新会鱼灯啊、蔡里佛文化呀啊，包括陈皮的炮制的一个技艺等等啊，让他们深刻感受一下新会的本土特色文化。另外呢，也会组织他们呢到我们新会的一些重点企业啊或者项目呢来考察啊，譬如说去维达啊、丽景记等等一些骨干的一些企业，让他们更加了解新会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啊，吸引了超过50名的澳门籍大学生参与到其中，也是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1: 咁啊，即係聽過你嘅講解之後，我發覺咧，其實咧，無論係話港澳方面嘅青年啦，定係我哋內地方面嘅一啲青年朋友啦，想參加我哋嘅見習實習，咁項目方面都比較多嘅嚇。咁提到呢個社會調研項目，啱先都覺得幾有趣喎。咁啊，請啊李書記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個項目好嗎？
2: 好的，那我區的大學生社會調研大賽呢，是自2018年開始正式啟動的，那麼是由我們團區委牽頭主辦。每年暑期开展为期2到3周的调研实践项目活动呢，面向全国在读大学生、港澳新会籍的青年，紧扣全区中心工作，我们每年会更新的调研主题，从早期的主城区交通优化、民生实事测评，再到近年来的产业调研、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专题研究，参赛队伍呢实地走访企业、乡村产业园，在政府部门的专家和行业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实地调研，最终以调研报告现场答辩的形式完成成果展示。那历年来呢，我们累计吸引了600余名的青年大学生，以青年的视角形成了63份调研报告，300多条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比如2025年的新会区第7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我们有10支青年大学生调研队伍，82名队员，围绕新会的城乡风貌优化提升、特色富民产业、青年人才返乡、新乡青年创业、农文旅融合、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6方面，实地调研了惠城街道茶坑村、衙门镇衡水村、三江镇54村等24个调研点位。他们与企业及行业骨干深入访谈，广泛了解青年人才政策、陈皮产业链发展、乡村风貌提升等多个领域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参赛的学生呢，都广泛地表示，社会调研让他们收获满满，不仅在实地走访中磨砺了沟通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对新会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全景式的认知。
1: 的确吓，呢一个系一个好优质嘅项目啊，吓，唔单止话可以帮助我哋一啲青年人才啦，拓宽视野啦，仲吓可以锻炼到佢哋嘅综合能力吓。OK， 咁啊，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咁今年我哋预计咩时候会系举办呢一个活动咧？
2: 我们一般呢是集中在每年的7月到8月的期间集中来开展。那么今年的活动呢，现在还在筹备的阶段。后续的活动信息呢，我们会通过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来对外发布，来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咨询。
1: 那咁有兴趣嘅朋友或者系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系先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新会共青团吓，咁啊到时咧亦都有相关嘅信息咧喺呢个号入边咧去发布嘅。嗱，咁啊前面咧系介绍到呢个突击队啦吓，见习实习啦，仲有呢个社会调研等等吓。大多數都是集中在這個學

0: 暑假嘅。咁如果話我平時咧，即係星期六日嚇、週末啊，或者我都想係即係趁住呢一個嘅休閒嘅時間咧，去參與一下我哋一啲家鄉嘅實踐活動。咁有冇一啲可以長期聯繫嘅組織咧？魏書記，
1: 有的。目前呢，我們是面向大学生群体啊，主要有两大的这个青年社会组织。第一个呢是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第二个呢是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那这两个青年社团组织呢，都是专门面向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体来开放的。它这个也是打破了寒暑假的时间限制啊，平时在周末或者是小长假，或者是包括在工作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啊来去报名参加。平时这两个社会组织呢也会根据我们新会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会组织开展一些比如说研学啊、社会实践啊，包括一些志愿服务的各类活动啊，能够充分来满足各位同学在课余时间参与家乡的建设以及结交我们同龄伙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咁大家可以关注下啦，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吓，仲有咧就系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嘅。咁我想问下浩辉啊，咁呢个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佢系一个点样嘅平台？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参与其中咧？
2: 好的，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呢，是我们团区委下属的一个青年社团，核心定位是联系和凝聚新会籍以及在新会就读的在校大学生，打造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成长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它也是在外求学的学子和我们新会的家乡一个重要的沟通桥梁。核心目标就是引导我们的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进而返乡扎根、建设家乡。那联合会招募呢，是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覆盖大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我们的留学生群体。只要大家热爱祖国、关心家乡发展，都是可以申请加入的。那在活动开展的方面，联合会呢主要围绕思想引领、成长赋能、家乡连结、社会实践以及交流联谊五大方向。那常态化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就业指导、考控考研、返乡调研、助农直播、文化创意大赛、志愿服务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既能帮助青年提升综合能力，也引导大家把专业知识运用到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中。在成立以来，联合会已经组织大批的青年学子深入家乡扎根基层，为我区推动百千万工程持续贡献青春力量。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吸纳新西桑子的新会学子，携手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想要加入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的推送招新咨询。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朋友同学推广进入到我们的联络群，如果身边呢是有已经加入到我们大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呢，也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推荐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联络群中。那进入到大学生联合会之后呢，也可以快速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我们团区委平时开展的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
0: 非常之好。咁我想了解一下啦，这个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之前有没有开展过啲乜嘢活动，而且个效果都几好咁样咧？请李书记同我哋讲下。
3: 好的，我们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呢，主要依托青年大学生的力量，来发挥我们青年大学生的聪明才智，来主动来结合我们区委的中心工作。谋划开展了多项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活动方面呢，我们先后举办了新会有料、乡村 City Walk、青年企业行等系列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大学生来了解家乡的发展路径。另外，我们还实施了青村相约团干助理实践，招募了青年大学生以团干助理的身份，围绕政务实践、公益服务、乡村振兴、社区服务等方面直接参与助力百千万的各项工作，谋划开展了青年大学生电商助农直播大赛、文创设计大赛等系列的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那么在寒假期间呢，我们大学生联合会呢的骨干成员和一些返家乡实践的大学生在古井镇的慈溪村策划开展了光影贺岁马月新春2026年返乡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活动。那么该活动呢也

0: 是全程是由我们青年大学生来策划统筹执行，包括来参与演出，充分展现了青年大学生的风采。那在五四的期间，大学生联合会骨干呢积极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中来，打造了极具特色的广告标语新会青年店，广受青年和市民朋友的打卡好评。
1: 嗯，咁啊，啱先咧，你讲到呢个青年企业行活动，咁佢系一个点样嘅形式咧？吓，李书记。
0: 啊，青年企业行呢，是由我们团区委落实广东省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的一个具体举措，那么是面向的不同的青年大学生群体打造的企业研学品牌活动，全程呢以实地走访、现场观摩、交流座谈为主，让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企业。我们组织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特色产业基地。那二四年寒假呢，我们举办的技能健身房活动，重点面向职校、技校以及返乡技能型的青年，组织他们参观中交四行与江门航道航通船业、广东方圆新材料集团、广东粤电新会发电的这三家高新技术企业，让他们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提取、电力生产全流程，同时呢与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骨干面对面的交流，了解行业趋势、岗位要求和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在2025年6月，我们组织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的师生先后参访了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新会宏达堂陈皮产业小镇，通过企业实地调研走访，加深了新会大学生对本地企业的认识和了解，既深入产业的前沿，又能体悟到我们的文化根脉。那我们这两类活动呢，均都是公益免费的形式，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学段专业来匹配对应的走访企业。那在今年的暑期，我们也计划依托大学生联合会来开展青年企业行的系列活动，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
1: 嗯，好嘅，唔该晒。嗱，咁啊，呢个青年大学生电商助农直播大赛啦，咁之前咧我都有所听闻嘅吓，咁啊，对于多啲啊同学嚟讲啊，呢个嘅活动啊，亦都系好新颖嘅。咁我想请阿浩辉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活动嘅情况，好吗？
2: 嗯，好。青年大学生电商直播助农大赛呢，是我们2025年开展的一个新尝试，也是新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赛事是聚焦我们新会陈皮、思前温蛋、双水经济红茶等等本地的特色农文旅产业。那以赛促学、以赛促销、以赛促财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引导广大青年投身百千万工程，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的活力。2025年举办的电商助农直播大赛呢，一共是吸引到了58支的队伍，共计200余名的青年大学生进行参赛，整体的传播效果以及带货的成果都非常亮眼。那全网的曝光量呢，是超过了130万次，相关的短视频播放量也突破了50万次。赛事最终的线上成交额也是超过了8万元，能有效地帮助到我们本地的农产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这一个销售的渠道，那为我们的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完整的培养体系，在赛前邀请到我们电商行业的专家开展运营技巧、产品推荐等专项的培训，搭配实战的演练、导师的一对一指导，能有效地提升我们参赛青年的直播水平、职场竞争力，并且引导青年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了校企合作落地，实现个人成长和地方发展的双向赋能。
1: 嗯，咁啊，咁听嚟我哋新会区大学啊大学联合会嘅活动类型都真系好多吓，咁所以都系非常之欢迎啦各位青年大学生朋友吓，咪踊跃参加嘅。嗱，关于咧青年社团组织啦，咁啊，我哋都有市民啦就咨询咗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啊嚟听下第二个街坊，咁睇下佢需要咨询咩问题。
3: 如何加入青年志愿者协会？有什么特色项目吗？
1: 嗯，咁睇嚟大家都真系好想参加喎，吓咁啊，李书记同我哋讲好吗？
0: 嗯，好的，也感谢这位青年朋友，那也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来加入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那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呢，是成立于2004年，是由从事和关注青年志愿工作的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那始终

0: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目前呢，我们协会共有会员161人，骨干力量呢主要是来自朝阳行动项目组的优秀志愿者，那也形成了在服务中成长、在成长中引领的良性发展模式。协会业务涵盖志愿服务宣传、技能培训、活动指导、项目统筹、志愿者权益维护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那组织架构，我们则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管理规范，运作民主。那我也借此机会来简单介绍一下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几个品牌项目吧。那第一个是由2012年启动的朝阳行动项目，该项目以教师加学生志愿者为特色，采用小手拉大手的模式，重点帮扶困难家庭子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留守儿童。同时呢，撬动社会资源，开设万社星火计划夏令班，至今已连续举办11年，累计投入爱心资金42.5万元，发动志愿者超过2000人次，服务青少年学生超3000人次。那自2025年以来呢，我们也是拓宽了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升级改造开展青春赋能计划，面向更广大的青少年群体提供假期免费的公益活动，惠及更广大的青少年群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立开始于2008年的青苗助学爱心义卖项目，那至今也是连续开展了14届，撬动了商家、企业和学校等资源，募集资金帮扶困难学子，共同形成助力合力。那截至到2026年，我们通过助学义卖活动、爱心认捐等累计筹集善款也是达到了236万元，服务2500多人次的困难家庭学生。那第三个品牌呢，就是我们的葵峰新运项目，主要是组织亲子家庭开展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护河护水、科普环保、关爱慰问等各类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吸引青少年来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那么关于刚才这位青年朋友想了解的怎么如何加入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成为一名注册为成名 一名志愿者。那么一共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登录江门志愿者官网进行实名注册，那第二个呢是下载江门义工 APP， 第三呢是通过微信搜索江门义工小程序进行注册。那在完成注册后，申请义工队伍可以搜索江门市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然后再通过点击连接来加入我们的志愿服务队。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发布招募的推文，请大家留意，谢谢。
1: 好的，唔该晒。咁啊，睇下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睇翻我哋团区委嘅几位嘉宾咧，亦都系非常之详细咁同我哋咧，就系介绍咗吓我哋大学生返家乡嘅一系列活动吓，一啲实践嘅项目吓。咁啊，希望咧我哋广大嘅青年学子咧，可以积极咁去参与吓我哋各类嘅一啲活动，咁啊喺实践当中成长吓，咁啊用我哋嘅青春力量助力生活高质量发展。嗱，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会喺6月24日播出嘅。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区发展和改革局，咁将会同大家讲下15/55規劃编制进展嘅情况。咁啊，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收听同埋收睇啦。咁喺度再一次多谢我哋3位嘉宾，辛苦晒。OK， 咁我哋下一期再见。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一日，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正式动工建设。此次动工的特享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亿元，是沙堆镇打造新会区先进装备专业镇与银州湖东岸新增长极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制造、海上工程与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与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入夏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按照部署，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6月12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了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发出关于共同推进广东省住宅小区骑手友好社区建设的倡议书，签署南粤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合作框架协议。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日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7: 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
9: 竹楼安全防线。
1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带上最美的音乐，
14: 带上最美的音乐，
13: 寻找最大的快乐，
14: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嘅时间嚟到咗3:06，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嗱，唔知道嗱呢两日嘅时间啦，你哋系点样度过嘅咧？但系天气好似不似预期，有冇符合你心入边嗰个谂法啊？冇错啦，讲嘅就系呢两日嘅天气啦。呢两日嘅天气总是系一时间落雨，一时间又放晴，总系令到人措手不及啊！冇错啦，咁啊，从寻日开始啦，江门亦都系迎嚟咗连续性嘅强降雨啊，所以话其实呢一个星期入边啦，降雨系再度变猛，而且变得更加之频繁啦。南海嘅夏季风啦，系响6月初嘅时候已经系正式爆发咗噶啦，咁啊，我市亦都系进入咗强降水嘅一个集中嘅时间啦。嗱，未来呢一个星期啦，大暴雨嘅风险依然系非常之高噶。根据气象台部门的预报啦，咁呢几日嘅时间啦，一路去到6月18号，南方将会系迎嚟咗新一轮降水嘅集中期噶。我省亦都会出现今年啦汛期持续时间最长嘅降水过程。咁其中广东嘅沿海啦，仲有中北部分嘅地区，累计嘅雨量系可以达到咗400至600毫米啊。咁局部地方亦都系会达到800毫米以上，期间部分嘅地区咧会有大暴雨啊，局部嘅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随住有短时嘅强降水啦，同雷暴、大风等嘅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嗱，广东呢一轮嘅降雨过程啦，或者系会成为今年以嚟最强都唔定噶，持续时间最长，短时雨量最强。咁啊，呢个累计嘅雨量亦都会比较大，自灾风险高。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啦，累计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嘅极限啊。咁啊，暴雨亦都会引发一啲嘅自身灾害啦，呢个风险会比较高啊，需要注意预防翻一啲嘅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山路啊，以及系泥石流啊、崩塌啊、山体滑坡，以及系一啲嘅城乡积路啊，仲有我哋嘅中小河流域嘅一啲嘅洪水等一啲爆发嘅自身灾害咯。Hello， 再嚟睇翻今日嘅天气啊！6月14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气温系26至30度，吹嘅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系5级，湿度系70%至98%。嗱，如果你屋企存住陈皮嘅话，就一定要注意好做呢个除湿啦。咁啊，我哋都唔希望自己嘅陈皮发毛噶嘛。

林知道你嘅心情会唔会好似落雨天咁样吓，有啲 down 咁吓，亦都有啲人系有啲兴奋嘅，因为落雨天瞓觉都会瞓得舒服啲啊嘛。系啦，咁如果讲到落雨嘅话，暴雨嚟咗又点样做呢？嗱，不妨做好以下几个小知识。少嘅知识点啊，嗱，其实对于即系个人嚟讲嘅话，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学习点啊。咁其中之一咧就系关注最新嘅天气预报以及系预警信息。咁第二点咧，遇到恶劣嘅天气嘅时候，要尽量减少外出咯。咁第三点就系、是、嗱，外出嗰阵咧，尽量要绕开嗰啲不明积水嘅路段，例如你唔知道嗰一啲积水嘅路段嗰度有冇啱好啊，有啲嘅井盖啊，又或者有冇啱好啲电线。跌落个水中，咁样绕开嘅话咧，会为我哋嘅人身安全系做好更加之保障嘅一个措施嘛。咁另外亦都要注意嗰阵啦，行响水入边嗰阵，尽量要避开就系一啲嘅水井盖啦，仲有一啲嘅坑洞，避免就系万一我哋跌咗落洞入边吓，仲要被水冲走咗，咁就唔好啦。咁另外仲要注意就系户外遇到积水嘅路段啦，要一定要谨防触电啦，要远离呢啲电线杆以及系变电箱等嘅一啲嘅措施。咁啊，如果你开车嘅话，就一定要注意，要绕开一啲嘅积水嘅路段，避免强行涉水啊！万一啊架车去到半路啊，仲熄咗火，咁啊停响嗰度啊，仲唔知道自己要做咩啦？咁啊，万一我哋嘅车辆系坏咗之后咧，人员啦、一定要注意往高处去走，转移到去高处上边，咁啊，避免骑响水入边啊！发生后边更加难够预想唔到嘅事情啦。咁暴雨时期，咁山区夜间嗰阵啦，要留人值守，嗱住上唔住下，往前不往后。嗱呢一个意思咧，讲就系啦，尽量就系往高处啦，就系简单咁理解啦。咁如果你话我开车嗰阵啦，万一系遇到咗山洪嗰阵啦，要尽快转移到高地。咁如果塌方路段冇办法通行啦，咁就原路往返。所以话其实有时候暴雨来临嘅时候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注意事项需要自己去了解清楚噶，保障好自己嘅人身安全，咁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啊嘛。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当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8: 真的？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5: 嚟緊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落在图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嗱，头先亦都有同大家讲到啦，六月份亦都系进入到我哋嘅降雨嘅集中期咯。嗱，呢一段时间啦，有时候就会落雨，咁有时候亦都会放晴，但系唔系话即系呢一段时间啦，就会好适宜去爬山咯。所以咁多位中意爬山嘅爱好者啦，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啊，如果你最好都系拣翻啲晴朗嘅天时再去爬山咯，因为一阵间啊，要同大家分享嘅两个热点都系同爬山。山有关嘅，因为呢一段时间爬山嘅话，真系可能会俾自己的人身安全带嚟一定嘅危险。嗱，转头翻嚟啦，再同大家讲一下具体系点样嘅一个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嚟到世界杯一齐睇嘅节目时间，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睇翻今年嘅美加墨世界杯，亦都系一个比较创新嘅一个世界杯，因为咧本次嘅世界杯将系首次扩军去到48支嘅球队啦，72场嘅小组赛将会系决出32强。咁呢一个嘅决出32强嘅过程系需要点样嘅规则呢？48支嘅参赛嘅队伍系由3支嘅东道主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再加全球预选赛产生的45支的队伍啦。小组赛当中呢，一共是有12个小组，每组有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二就会是直接晋级到32强的比赛，也就是说有24支的队伍呢将会是直接晋级的。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呢，亦都会是晋级到32强，所以呢是有32支的球队。淘汰赛方面的话，有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讲到这个半决赛啊、决赛的时间段，可能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时间方面就并不是那么友善了，因为大多数在半决赛之后都会是在3:00凌晨的时间来进行比赛的，我们可能真的要看球的朋友要挨一挨夜了。

0: 我哋先唔好讲咁耐先，讲翻近啲嘅，嚟到15号嘅比赛入边，有边啲嘅时间段同埋边啲嘅球会将会系出嚟咧？睇翻6月15号凌晨1点，将有德国队面对住富拉索岛啊！富拉索咧就系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正赛，而且佢哋抵达美国嘅呢个交通工具咧都真系几特殊，系坐住一个咧就系冇窗嘅一个咁样嘅公交车，或者叫系巴士啦吓。咁但系虽然条件比较限制，但系佢哋嘅梦想咧亦都系无限嘅。所以呢一次面对住德国队咧，可能实力方面就唔一定有咁亮眼，但系我觉得佢哋呢一股嘅精神可能都会俾德国队咧留下些少嘅一个困难嘅。另外去到4点嘅场次就有荷兰面对住日本队。荷兰队咧就系欧洲传统嘅豪门之一，日本队咧其实喺2022年击败过德国同西班牙而震惊全世界嘅，咁啊本届嘅队伍当中都可以讲系强势出击。咁喺击败过德国同埋西班牙之后，会唔会再击败埋欧洲嘅另外一支嘅队伍荷兰队咧？咁啊呢一场嘅比赛有冇意外嘅发生咧？咁又或者系大家嘅对碰当中，会唔会有啲好好睇嘅对攻咧？其实我几期待呢一场嘅比赛嘅，因为呢一场嘅比赛大家可能都会喺攻守方面会比较均衡翻啲啊。另外一支嘅亚洲嘅球队韩国队出嚟之后咧，已经系战胜咗捷克噶啦。咁啊日本队会唔会为亚洲嘅球队咧再攞低场嘅胜利咧？咁呢一场比赛咧都可以系再睇一睇嘅。咁呢场比赛结束咗之后，嚟到7点嘅时间就将会有科特迪瓦啦面对住厄瓜多尔，咁啊同埋10点场次嘅瑞典面对住突尼斯。瑞典呢边伤都有伤伤啊，包括有啱啱喺阿仙奴攞低咗咧，时隔22年之后再一次攞低冠军嘅功臣啦，赖斯，咁以及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利物浦都几高身价过到嚟嘅伊萨克。呢两位双枪可唔可以帮助住瑞典队喺本日嘅赛事成为黑马顺利跑出呢？咁都几期待下嘅，毕竟已经有个冠军嘅头衔啦喺自己身上先啦。咁嚟到世界杯，估计心理嘅暗示同埋心理嘅作用咧，应该会系大啲嘅。咁希望咧真系可以踢翻好啲啦。OK， 咁我今日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咁我哋下一期咧再同大家讲讲其他嘅球队啊。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9: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8: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

听咗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有提到咗啦，嗱好似咁样一啲天时啦，落雨天就尽量唔好去爬山啦，因为如果一旦爬山嘅话咧，你自己啱好又落雨被困啦，吓搵唔清自己出发。

这个部门就出动了，那么集结了有成百几个的专业搜救人员，并且是由熟悉本地的一些的山林地貌的村民是全程带路的，那么对事发的地方是开展了全方位拉网式的搜救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的搜救人员都发现了山地的这个地形是非常之复杂，而且植物是非常之茂密，那么通讯又薄弱等等各种的困难了，搜救人员也都是采用了无人机空中定位加地面人工排查的立体化搜救方式，经过连夜不断的搜救，在6月8日即是第二日的中午，终于是找到了两名的失联的村民，并且是很安全地就是护送他们落山的了，后续也都是进行了安抚的工作。其实好像这样一些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就好像在同一日那时候，即是都是6月7号这一日，有三人就是被困在龟峰山的，这个时间又出动了是江门市应急救援支队紧急出动了，就是对这三名的被困的人员是进行了救援，在这个过程之中也都是利用了无人机是进行了搜寻，并且是确认了他们的位置之后，就在空中进行指引，派出救援的小队进行对这三个人救援了。在这里也都想跟大家讲一下，好像这样的天气真的不是很适合而是去爬山的，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即是对于自己的安全来讲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里是梁启超的故乡。桂峰山不算太高，有间小寺庙在半山腰，静静地看着人们起早贪黑，日夜辛劳。他从不向世人夸耀自己有多重要，只是默默地看护照料那些上山下山的。

我住在龟峰山脚，常常看见外地游客不少，他们风尘仆仆，他们千里迢迢，不知道古老的钟声是否敲开心中的问号，他们最后都会明白，只有回家不需要门票。

无论是龟峰山也好，又或者是哪个山都好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尽量就唔好去爬啦，因为野外深山啦，地形都系非常之复杂嘅，天气又多变，而且又处于一啲嘅通讯盲区啦，极度系容易引发一啲嘅迷路啊，又或者系跌伤啊、失联等等一啲嘅安全事故啊。而且依家又正值系种叶嘅采摘嘅旺季啦，所以亦都提醒广大嘅一啲嘅群众啊，切勿系去到一啲未开发又或者系冇安全保障嘅偏远深山野林嗰度开展采摘嘅活动啦。啊，同时亦都唔好话即系喺呢个时间去做下运动啊，或者睇下风景啦。啊，若果系要进入到山入边系进行劳作嘅话咧，咁就一定要提前做好一啲嘅路线上边嘅规划啦，并且同屋企人讲一声啊，自己要去边度啊。同时亦都系最好就系结伴而行啦，多个人就多一份嘅安全啊嘛。咁啊，如果即系入到去一啲嘅深山入边啦，咁啊，你亦都要注意啊。咁啊，即系自己已经系入咗去啦，要搵翻条路出咗嚟啊，尽量系唔好偏离原本嗰啲常规嘅道路，同时亦都要随身携带住就系通讯工具同应急嘅物品，切勿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啊！如果真系不慎咁样系迷失道路，亦都系失联嘅情况之下，就切勿唔好盲目咁样随便去行动，去消耗自己嘅体力啦。应该要留翻响原地嗰度等候，并且啊最好就系揾翻一啲嘅通讯方式啦，或者系睇下有冇人经过啊，咁啊拨打翻110啊或者系119进行。求咗，咁啊，再一次提醒啦，身体我哋嘅安全系自己系第一责任人，所以话一定要注意好呢个安全，从自己出发。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嚟种感觉就系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7: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咁頭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喺呢一段嘅時間嘅話，就盡量就唔好去爬山啦，避免自己嘅人生受到咗一定嘅傷害啦。咁啊，講到爬山嘅話啦，有一個話題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近日話題建議爬山唔好買白色嘅雨衣，呢一個嘅話題咧係衝上咗熱搜嘅，亦都引起咗網友嘅關注。嗱，打開評論區可以見到咧，有唔少嘅網友都表示啦，嗱早就應該講啦，嗱白色嘅雨衣係真係唔適合爬山嘅。嗱，你諗下啦，如果好似凌晨咁樣，嗱山入邊又起霧，撞上咗落雨啊，你著住件白色嘅雨衣啦，真係有啲離譜啊！佢話即係蒙蒙地啦，又睇唔清輪廓啊，咁啊遠處睇起嚟好似個人影喺度飄下飄下。如果當面遇上嘅話，仲行熱受驚啊！有啲網友亦都表示啦，嚟買一啲嘅鮮豔嘅雨衣啦，就便於救人啊！白色嘅就確實係有啲嘅客人咯，咁啊亦都有啲話啦啊，咁啊即係如果嗰邊嘅話啱好開燈又比較少啦，咁啊見到咗一個個著住白色嘅雨衣，又好似真係比較驚啦。嗱，冇錯啦，嗱從視覺上邊睇，白色嘅雨衣啦，無論響大霧又或者係響陰雨天啊，一啲嘅低能見度嘅環境之下啦，極都會同一啲嘅雲霧啊或者係天空係融為一體噶，從而係弱化咗人體嘅輪廓。所以話啦嚇，我哋如果爬山嗰陣就盡量唔好話著翻一啲嘅白色嘅雨衣啦。係啦，咁啊轉頭翻嚟啦，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如果唔著白色嘅雨衣嘅話，我哋應該係著一啲點樣顏色嘅雨衣會比較好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1日，市发展改革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养老、托育、助残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本次对接会的最大亮点是正式对外发布养老、托育、助残领域两张清单，江门市养老、托育、助残领域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江门市养老、托育、助残领域技术产品能力供给清单。清单公布了17个真实民生应用场景需求，16项优质科创技术产品供给，破解行业存在的需求模糊、信息不通难题。近日，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房源库迎来823套优质房源新增入库，本次新增房源为彭江区月桂府127套，江海区二沙岛247套，关江海龙溪书院116套，保利大都会115套，新会区朗日天骄华庭208套，翡翠天娱名苑10套。目前最新的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已有74个项目，共7705套房源，为人才安居提供更多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在江门安居乐业、扎根发展。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科研团队联合多家单位在高频晶体管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高频晶体管，硅石墨烯锗蚀类晶体管。该器件创造了晶体管电流增益的世界最高值，为未来太赫兹通信、6G 技术及超高速传感系统提供了全新器件方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当地时间13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吓，咁都得啊？
7: 吓，咩事啊？小云咁大惊小怪嘅。
6: 李博士，你嚟睇下呢篇报道啊！居然话咧，癌症患者可以通过减少营养摄入嚟饿死癌细胞、啊，我就唔系好信啦。
7: 咁你今日又几醒、啊？冇盲目相信网上嗰啲话。
6: 梗系。
7: 唉，尝试通过节食嚟饿死肿瘤咧，系唔科学嘅。虽然肿瘤确实系消耗大量营养，但系通过限制营养摄入嘅方式咧嚟抑制肿瘤生长，系绝对错误嘅。呢种做法咧就可能导致患者身体营养不良，影响正常细胞嘅功能，降低免疫力，反而咧为呢个肿瘤生长提供条件添。所以咧，维持良好嘅营养对于肿瘤患者嚟讲系非常重要嘅，无论喺治疗过程当中，定系治疗后嘅康复阶段，
6: 都系女博士你醒啫。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北末窑址，系咪估唔到咧？喺我哋会城城中心 原来亦都有古叶遗址。今期节目我哋要介绍嘅北门窑址，原称古窑群遗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朱拿岭及马山，系一个明代遗址。古窑群依山而建，其中共有约29座残窑以及一口废井，分为上中下三排，分布面积达20,000平方米。而在朱拿岭山脚下有一座保存较好的窑炉，窑堂深4米，阔3米，高约2米，后壁可明显见到3条烟道，窑壁烧成火红色，窑顶熏成烟黑。在原六墙内约有7到8座的残窑遗址，直径2米到2.5米不等，而窑壁早已坍塌，仅存下半截的窑脚，窑群四周散落有青瓷碎片。而在它附近相连的马山北部山脚也都发现了11座窑址，都是残损严重的。在2014年，根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调查及出土器物及窑炉制液，确定了这个窑址始建的年代是在明代。这个窑址面积大，数量多，年代久远，是新会很有代表性的古代窑址之一。在2015年的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8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旺财啊。
1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2: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1: 系咩礼物？
1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出嚟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农药施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施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点，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8: 夏风温柔，
19: 万物晴朗，
18: 心怀热爱，
19: 奔赴远方。
1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0: 无论生活是苦一点
13: 定系甜一啲？工作系忙一啲，定系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一个话题啦，就系爬山嗰阵，千祈唔好买白色嘅雨衣啊，冇错啦。嗱，白色嘅雨衣啦，头先亦都有所讲过啦，就系响视觉上边嚟睇啊，白色嘅雨衣响大雾天啦、阴雨天或者系能见度低嘅环境之下，极易同一啲云雾啊或者天空系融为一体，从而弱化我哋人体嘅轮廓。咁啊，相关嘅航空救援研究数据亦都显示，白色嘅衣物响航拍镜头入边，同云层啊，仲有雪地嘅相似，系会达到咗92%噶。咁啊，如果响暴雨嘅天气啦，白色嘅雨衣仲会产生好似类似于好似水面反光啊等一啲嘅镜面效应啊。呢一种嘅反光啦，会令到我哋嘅搜救人员判断为是岩石的反光，这个是不利于救援人员的定位，你一旦发生危险的话，就很容易会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其实很多网友亦都有评论，他们说到爬山嗰阵真系唔建议你哋购买白色嘅雨衣噶，嗱山林间啦，雾气又重，嗱呢一啲嘅树木遮阴又多，嗱白色响山林间啦，辨识度真系好低啊！如果系突发咗不利嘅情况嘅话咧，就真系好难被同伴或者系救援人员发现啦。咁啊，最好都系着翻一啲嘅鲜艳嘅衫啦，就会比较好啲，而且影相出嚟出片啊，又会更加之令到人哋发现啊嘛。仲需要注意的就是部分的白色雨衣它的材质是比较单薄的，做工又会简单一些，这些只是适宜在我们城市通勤的时候短时遮雨用，这个是不适宜徒步使用的。此外有不少热衷于徒步又或者是攀岩的户外运动的网友也都指出，其实除了好像这些白色的雨衣之外，户外出行的时候好像迷彩系的一些的衫啦，亦都系唔建议大家去尝试嘅。你可以见到有时候一啲图片啦，譬如话你着住一件迷彩嘅衫啊，咁啊响呢啲嘅石头间啊，又或者响啲丛林入边，就会。

有一种嘅伪装嘅感觉啊。咁啊，呢个真系不容易系被人发现。咁啊，如果你系即系好似迷彩色、灰绿色，又或者系啲嘅深灰色，嗱，就系呢啲嘅色调啦。啊，响出行嗰阵啦，如果你系不慎迷路，又或者系遇到咗意外嘅话，真系好难被发现噶。嗱，所以话嗱，搭配美观啊，固然系重要，但系安全永远都系我哋户外着装嘅首要原则。啊，尤其于一啲嘅极端嘅天气啦，合适嘅衣着啦，更加系守护我哋自身安全嘅关键。啊，因此啦，嗱，呢一度亦都有一份简单嘅户外衣物指南是可以送给大家睇一睇嘅、哦，咁啊，分别亦都系关于一啲嘅衣物嘅颜色啦，仲有一啲嘅雨衣嘅材质啊等等咁样，咁啊，希望大家转头翻嚟再一齐留意一下具体系边啲颜色，仲有我哋响选呢啲雨衣嗰阵细节上边又系点样拣？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8: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98.3，乐在途上。
12: 今嘅时间4:21，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一个话题，就系、是、去爬山嗰阵啦，千祈唔好着嗰啲白色嘅雨衣啊！啊，冇错啦，原因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咁啊，如果我哋话拣嘅话，最好系拣边啲颜色啊？咪有三种颜色啊，推荐俾大家嘅。咁啊，第一种咧就系荧光橙啊，呢、這个荧光橙系。荧光的橙色是高可见度的颜色之一，在户外的救援以及一些安全装备当中，我们都是非常常见的。第二种就是樱桃红，在武器较重或者一些光线较暗的地方通常会比较醒目一些。最后一种就是这个黄色，黄色的话就是电光黄，这个黄的话够晒斜眼啦，亦都系常见嘅高警示色噶。响阴雨天，佢嘅辨识度系非常之高噶。咁啊，如果你话选择雨衣嗰阵，有边啲嘅细节要注意噶？咁啊，要同大家讲噶啦。第一个就系反光条，嗱，优质嘅雨衣啦，通常会响肩部啊或者系后背部嗰度设置咗高亮度嘅反光条，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系低能度环境之下嘅一啲嘅可见性咯。咁啊。第二种就是分体式啦，分为上衣和裤啊，这个活动的话就会更加之灵活，防风性亦都会更加之好，更加适合一些嘅登山徒步的人去选择。咁啊，最后一种就是牛津布啦，廉价嘅一次性嘅雨衣啦，通常嘅材质都会比较轻薄噶，而且呢个耐磨性啊，仲有防风性，佢真系有限嘅，呢啲就更加适合系响城市嘅短时通勤用。咁啊，如果你话徒步登山嘅话咧，最好就系建议你 选购一啲较为之厚实嘅牛津布材质啊，就会比较好些少啦。啊，另外仲要提下大家就系、是、啦，我哋可以响准备出行嗰阵啦吓，将手机系调到黑白模式，然之后咧将雨衣系平铺起嚟影张相。咁啊，如果啊影张相嘅呢个图片几乎睇唔到轮廓嘅话咧，就证明你拣嘅呢一个雨衣正系将你慢慢变成咗一个隐形人啊！咁啊，建议你就要立即更换雨衣装备再出发啦。所以话咧，我哋出行嗰阵吓，真系一定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啦。其实今日成个下午好多时候讲嘅话题咧，都系同我哋安全有关嘅，包括好似咁样嘅天气啊，真系唔指意你去爬山噶。咁啊，如果你真系要爬山嘅话咧，你就真系唔好着呢个白色嘅雨衣啦。咁啊，如果你出行啊，最好就系关注翻天气啦。咁啊，查一下气象嘅信息啊，大雾啊、暴雨啊、大风等一啲嘅恶劣嘅天气嗰阵，真系禁止进山去徒步。咁登山过程之中，如果突发系遇到咗降雨或者起雾等嘅一啲嘅状况，就切勿唔好继续向前去爬啦，要及时前往一啲嘅观景台啊，或者系休息亭啊、商铺等一啲区位，就近去进行避险。而第二个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是、一定要拣啱呢一个路线啦，因为沿途嘅风景嘅话啦，最好就系行翻一啲嘅正规嘅登山嘅步道，咁休闲徒步嘅环线去进行嘅。咁呢一类嘅环线嘅路况啦，都会系比较完善啲，而且佢嘅标识亦都会比较明确，安全更加之有保障。咁啊，千祈唔好话偏离主路啊，又或者翻越一啲嘅护栏啊，进入到未开发嘅林区，又或者系嗰啲野径去行啦。因为野外嘅无人嘅路段啦，呢、这个地形真系非常之复杂噶，而且系有好多嘅杂草系密布住，又缺乏一啲嘅防护设施啦，以及嘅监控，极容易系发生一啲嘅迷路啊，又或者系跌倒啊，被蛇虫鼠蚁咬啊等等一啲嘅意外啊，呢、这个安全嘅风险真系极大噶。我最后要同大家就要提一下啊，一定要备好一啲嘅物资，即系譬如话饮用水啊，一啲嘅能量嘅零食啊、纸巾啊、创可贴啊等一啲嘅物品。咁啊，落雨天嗰阵啊，真系要着翻一件啱啊颜色嘅呢一件雨衣啦，尽量轻装出行啊，咁唔好话带一啲嘅好笨重嘅物品啦，防止即系太过重啊，引发我哋体力嘅不支啊，系啦，咁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咁啊户外嘅新手一定要优先选择一啲嘅平缓嘅路线，唔好话去挑战一啲高难度嘅登山路线啊，尽量就系揾翻个伴啊一齐去行，咁啊唔好话喺凌晨啊或者深夜单独去入山啦，咁啊同样亦都同伴。行嗰阵系保持一个可视线嘅范围，咁如果你真系发生咗险情嘅话，一定要打电话去求助啦。嗱，企响原地嗰度，乖乖咁等，唔好随便咁行咯。咁希望我哋响登山嘅过程之中，都系注意翻自己嘅安全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几家，从业人员约5万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仓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仓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4: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下午嘅时间4:35啊，继续翻返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今日下午嘅时间啦，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嘅安全嘅知识啊，亦都包括咗啊，落雨天啊，唔好去爬山啊。如果你要爬山嘅话咧，就唔好着白色嘅雨衣啊，等等呢个话题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啦，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快乐嘅时光啊，即系去玩啦。谂知道接住落嚟呢个端午节啊，小长假，你又打算去边度玩呢？端午嘅假期啦，只系得三日嘅啫，啊，又唔系话好长咁样啦。嗱，去太远嘅话，时间又唔够；去太热门嘅话咧，你会觉得人逼人嗰种状态。如果你仲未谂好去边度玩嘅话，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我接住落嚟要同大家推介嘅呢个几个地方啊，既有人文，咁啊亦都有风景，可以响睇山睇海嘅呢个风景嘅同时，亦都可以感受到节日嘅气氛啊嘛，因为有呢个风景啦，只是属于呢一个嘅时节噶咋，或者嗱呢三日嘅假期真系来得先啱啱好呢。第一个要同大家推介嘅地方就系响广西啦，嗱，广西嘅河池凤沙呢一度，距离其实我哋生活嘅话，亦都唔系话好远啫，自驾嘅话都系可以嘅，咁啊，休多一两日假，咁啊，连埋五日就行程更加之轻松啦。嗱，如果你觉得啊，广西嗰一边啊，哈斯特嘅震撼嘅话，只系响桂林仲有落叶嘅话，真系低估咗凤沙呢个地方啦。啊，呢一座就是位于广西河池的一座小城，它是夹在天亨之都落叶和长寿之乡巴马之间，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哈斯特的地貌的核心区，亿万年的流水侵蚀将这座大山的内部真的掏空了，造成出一个巨大的地下河，还有一些洞庭、天亨、还有天生桥等等一些很漂亮的风景，亦都令到这里成为了中国最特别的地质秘境之一。嚟到咗凤山啊，首先就系唔可以错过，就系三门海啦。啊，呢一度系世界。

洞穴啦啊，喺呢个逢山嘅县城边啦，就藏住一处啊极具冲击力嘅穿山穿龙岩啊，佢系一座巨大得嚟又好近啊，又好似失真嘅一个地下嘅大厅咁样，因为入边啦，佢真系可以装得下一座嘅桥、一段嘅公路，仲有剧场噶。嗱，企喺呢个洞口入边啦，你会忽然之间意识到，原本个山体嘅内部啦，就好似峡谷一样咁阔啊！嚟听翻首歌之后啦，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去边一度啊？呢个小假期。

嗱，冇错啦，咁我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吓，咁啊，如果呢一个小长假嘅话，就不妨去到广西嘅凤山呢一度去睇下嘅，唔单止就系山水啊，而且系一座山点样俾时间掏空，而且系一个嘅地下嘅世界啦，又点响呢个广西嘅群峰之中静静咁生长咗千万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假期不是说十分之多，是对

一两日嘅时间嘅话，咁不妨去到佛山啦，吓几近啦，咁啊当日来回就可以啦。因为喺佛山呢个地方，其实端午亦都非常之有节味啊。一坐去龙舟嘅话咧，吓大家都知道啦，喺佛山嚟讲，龙舟就好似一场全民参与嘅大事一样啊。尤其喺呢一啲嘅河涌非常之密布嘅水乡之间啦，锣鼓声响起，你会发现周边全部都系奇门。伴住观众啊，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啦，可以讲得上比春节嗰阵仲要热闹啦。其中最出圈嘅就系南海呢一边嘅碟饺啦。啊，呢一度嘅龙舟菜可谓系相当精彩啊！因为河道系非常之窄噶嘛，而且水流又急，弯道又多。龙舟佢唔单止要拼嘅速度，仲要拼嘅系技术，急转弯、贴岸漂移、瞬间刹停啊，一套动。动作落嚟啦，可以被我哋嘅网友称为系水上嘅 F 1啊！嗱，短短几十米嘅河道啦，系真系挤满住人群噶。呢一个比赛仲未开始嘅话咧，人已经系挤满咗噶啦。如果你觉得即系自己时间，一日唔够玩啊，咁啊放多两日咯，去翻啲远些少嘅地方。远些少嘅地方，其实我系比较推介你去岳阳啦。嗰一边嘅话咧，吓亦都可以感受一下非常之浓厚的一啲嘅端午气息啊。嗱，好多人啊都过个端午啦，又识得食粽，又识得睇龙舟，但其实好少人知道吓岳阳啦系被认。为中国端午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咁啊2000多年前啦吓，屈原就系响嗰度个投江噶啦。咁啊，此外纪念屈原啦，仲有赛龙舟啊、包粽嘅一啲嘅传统，就系逐渐咁啊传开嚟噶啦。亦都因此，端午去到岳阳嘅话，会比平时更加之有节日咁啊。嗱，岳阳嘅呢一座城市啦，系一座非常之典型嘅江湖城市。嗱，佢系临近住长江啦，咁啊，亦都系拥抱住洞庭湖嘅。咁啊，呢一条河流上边慢慢咁流过，你会发现啊，城市同河流之间嘅一个贴切感。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因为一篇嘅岳阳流记啦，而记住咗佢。但系当你真正嚟到咗岳阳之后，你会发现呢度唔系。单止只是有课本上面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是更加之多的，就是登上了岳阳楼，你会发现洞庭湖它的辽阔啦，真是几乎是一眼是望不到边的。当你天气好嗰阵啦，仲可以去到君山岛嗰度行一下，睇下湖水，仲有湿地，仲有成片嘅草木，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因为岳阳啦，佢仲系湖南重要嘅一个鱼米之乡啦，无鱼不成席，几乎就系刻入咗当地嘅飲食当中啦。去到嗰度去食一食啊，洞庭湖俾你带嚟嘅鲜味。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科学献血唔伤身。
10: 刘伯妹啊，
11: 嗯，
10: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1: 哦，
10: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1: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2: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1: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3: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省产。

0: 对谢啊。
1: 系啊，
2: 偏圆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 嗯，
0: 哦，咁我就放心啦。
1: 科学献血唔伤心，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深汇电台将在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兆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7: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咁頭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係關於呢一個嘅小長假啦，端午三日係可以去邊度玩啦？推介咗大家去幾個地方，就係包括咗有廣西嘅鳳山啦，仲有我哋嘅順德啊，我哋嘅鄰近城市非常之近。咁啊，同樣亦都推介咗有湖南嘅岳陽啦。其實除此之外嚇，仲有好多嘅地方嘅。咁啊，遠些少嘅話，你時間比較充足嘅話，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寧夏嘅中衛啊，呢一度亦都是非常之不错的。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地方，譬如话有福建呢一边的漳州啊，咁呢一度亦都是好适宜我哋去探索一下呢一边嘅土楼啊，咁亦都是感受一下呢一度不一样的端午气氛啦。好啦，再嚟睇翻一下我哋嘅大众时间啦，亦都系嚟到咗我哋嘅下午4:56啦。啊，今日一日嘅乐在途上啦，有永远陪伴住大家啊，唔知道大家有过得快唔快乐咧？咁啊，希望接住落嚟呢一个嘅工作人啦，大家都继续上好自己嘅班啊，响我哋嘅端午节嗰阵再快快乐乐咁出游啦。好啦，再睇下啦，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咁啊，我哋听日再见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下午嘅时间嚟到咗五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依家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多车吓，都系比较畅通啊。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华侨中学对出嚟嘅路口呢一度啦，往东后路嘅方向车流量有些少多，但总体嚟讲都系比较好嘅。再接住落嚟睇一下，就响武兴路同人民路呢一带车流量系唔少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1日，市发展改革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养老、托育、助残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本次对接会的最大亮点是正式对外发布养老、托育、助残领域两张清单，江门市养老、托育、助残领域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江门市养老、托育、助残领域技术产品能力供给清单。清单公布了17个真实民生应用场景需求，16项优质科创技术产品供给，破解行业存在的需求模糊、信息不通难题。近日，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房源库迎来823套优质房源新增入库，本次新增房源为彭江区月桂府127套，江海区二沙岛247套，关江海龙溪书院116套，保利大都会115套，新会区朗日天骄华庭208套，翡翠天娱名苑10套。目前最新的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已有74个项目，共7705套房源，为人才安居提供更多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在江门安居乐业、扎根发展。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科研团队联合多家单位在高频晶体管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高频晶体管，硅石墨烯锗室垒晶体管。该器件创造了晶体管电流增益的世界最高值，为未来太赫兹通信、6G 技术及超高速传感系统提供了全新器件方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当地时间13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
1: 生活电台
4: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6月15号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6至29度，吹的是西南风2到3级，阵风是4级，湿度是 70% 至 90%。 预计接着下来这两天的时间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7至18号依然会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展望去到19至21号降雨又会减弱。当前亦都正值是龙舟水的降水集中，请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今次的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看回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世界杯，因为呢本次的世界杯将是首次扩军去到48支的球队，72场的小组赛将会是决出32强。那这个的决出32强的过程是需要怎样的规则呢？48支的参赛的队伍是由3支的东道主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再加全球预选赛产生的45支的队伍。小组赛当中一共是有12个小组，每组有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二就会是直接晋级到32强的比赛，也就是说有24支的队伍将会是直接晋级的。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都会是晋级到32强，所以是有32支的球队。淘汰赛方面的话，有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讲到这个半决赛啊、决赛的时间段，可能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时间方面就并不是那么友善了，因为大多数在半决赛之后都会是在3点钟凌晨的时间来进行比赛的，我们可能真的要看球的朋友要挨一挨夜了。我们先不要讲那么久，先讲返近啲嘅，嚟到15号嘅比赛入边，有边啲嘅时间段同埋边啲嘅球会将会系出嚟呢？睇返6月15号凌晨1点钟将有德国队面对住富拉索岛。富拉索呢就系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正赛，而且佢哋抵达美国嘅呢个交通工具呢都真係几特殊，係坐住一个呢就係冇窗嘅一个咁样嘅公交车，或者叫係巴士啦。咁但係虽然条件比较限制，但係佢哋嘅梦想呢亦都係无限嘅。所以呢一次面对住德国队呢，可能实力方面就唔一定有咁亮眼，但係我觉得佢哋呢一股嘅精神可能都会俾德国队呢留下些少嘅一个困难嘅。另外去到4点钟嘅场次就有荷兰面对住日本队。荷兰队呢就是欧洲传统的豪门之一。日本队呢其实在2022年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而震惊全世界的。本届的队伍当中都可以讲是强势出击。在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之后，会不会再击败埋欧洲的另外一支队伍荷兰队呢？这一场的比赛有没有意外的发生呢？又或者是大家的对碰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很好看的对攻呢？其实我挺期待这一场的比赛的。因为这一场的比赛大家可能都会在攻守方面会比较均衡一点。另外一支的亚洲的球队韩国队出来之后已经是战胜了捷克的了。日本队会不会为亚洲的球队再攞一场的胜利呢？咁呢一场比赛都可以再睇一睇嘅。咁呢场比赛结束咗之后，嚟到7点钟嘅时间，就将会有科特迪瓦啦面对住厄瓜多尔，咁同埋10点钟场次嘅瑞典面对住突尼斯。瑞典呢边伤都有伤伤啊，包括有啱啱喺亚仙奴攞低咗咧，时隔22年之后再一次攞低冠军嘅功臣啦，赖斯。咁以及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利物浦都几高身价过到嚟嘅伊萨克。呢两位双枪可唔可以帮助住瑞典队喺本日嘅赛事成为黑马顺利跑出呢？咁都几期待下嘅，毕竟已经有个冠军嘅头衔啦喺自己身上先啦。咁嚟到世界杯，估计心理嘅暗示同埋心理嘅作用呢应该会係大啲嘅。咁希望呢真係可以踢返好啲啦。OK， 咁我今日嘅时间呢暂时嚟到呢度，咁我哋下一期呢再同大家讲讲其他嘅球队。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7: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1: 咁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7: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都是要登记的。
1: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7: 未登记的机械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1: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7: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超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1: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也都请各位企业和个人务必是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地去使用机械的。
7: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

0: 卖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0: 等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了下午的5:30，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在牛吊江的汇泉处这里，可以见到是侨兴北路往光州大道东这个方向车流量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也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生汇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

0: 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农药施前酱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六月十七至六月二十一号，深会施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十一点半到下午五点，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做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生的希望。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下午时间嚟到咗六点正，一起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啊，咁啊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归阳北路往汇城大道嘅呢个方向车流量系有啲啲多，咁啊仲算系可以嘅。另外再嚟睇下就系人民路以及慕興路呢一带啦，车流量系唔少噶，咁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1日，市发展改革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养老、托育、助残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本次对接会的最大亮点是正式对外发布养老、托育、助残领域两张清单，江门市养老、托育、助残领域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江门市养老托育助残领域技术产品能力供给清单，清单公布了17个真实民生应用场景需求，16项优质科创技术产品供给，破解行业存在的需求模糊、信息不通难题。近日，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房源库迎来823套优质房源新增入库，本次新增房源为彭江区月桂府127套。江海区二沙岛247套，关江海龙溪书院116套，保利大都会115套，新会区朗日天骄华庭208套，翡翠天娱名苑10套。目前最新的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已有74个项目，共7705套房源，为人才安居提供更多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在江门安居乐业、扎根发展。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科研团队联合多家单位在高频晶体管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高频晶体管——硅石墨烯锗室垒晶体管。该器件创造了晶体管电流增益的世界最高值，为未来太赫兹通信、6G 技术及超高速传感系统提供了全新器件方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当地时间13日，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 你袋子往随七袋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床前明月如
15: 光啊！
1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5: 疑是地上霜啊！
16: 同学仔嘅生活同埋学习都需要陪伴。
1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6: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7: 彤彤姐姐、
16: 伟照哥哥
18: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9: 欢迎收听学满分，
16: 我是伟照哥哥，
17: 我是彤彤姐姐。最近啊，好多同学仔咧都睇咗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睇完之后话、啊、都话心入边觉得暖暖地，特别感动。
16: 我都系啊，影片当中咧唔冇华丽嘅画面，只有一张张旧旧地、黄黄地嘅信纸，而呢啲咧就系、是、乔批啦，亦都系华侨写俾屋企亲人嘅家书嚟噶。
17: 在好久以前，好多长辈远赴海外打工生活，离屋企好远好远，冇办法经常回到屋企陪伴家人。
16: 于是乎咧，佢哋就写低咗一封封嘅家书，寄俾屋企嘅阿妈、爸爸妈妈。嗱，纸上边写满嘅系思念同挂念，仲有对屋企人满满嘅爱意。呢、这、一个就系写俾屋企人最温柔嘅情书啊！
17: 薄薄的一张桥批，藏住游子想念家、思念亲人的心，亦都藏住爱家、顾家、不忘家乡的美好情怀。
16: 嗱，呢一份浓浓的乡愁、暖暖的乡情，跨过了好多年，一代又一代咁样传落嚟，而呢一啲系最珍贵的情怀传承啊！
17: 嗱，讲到呢一份温柔的传承，就喺我哋嘅身边，就喺我哋美丽的新会家乡。
16: 我哋新会是美丽的侨乡，不单只有动人的侨批故事，还有很多老祖宗留下来超犀利的本土非遗传统文化的。
17: 还有香香的陈皮手艺，有好看的毛绒笔，还有我哋新会人夏天离不开超级有特色的非遗老手艺。
16: 它是用我哋家乡随处可见的葵叶造成的，手工修剪，手工落画，纹路干干净净，好睇又凉爽，佢就系我哋嘅新会落葵扇啦。
17: 一片片普通嘅葵叶，经过匠人师傅精心制作，精美落花，变成一把把

0: 精美好睇嘅葵扇，呢一个就系新会独有嘅非遗宝藏。
1: 从一封思念家乡嘅桥批，到家乡美丽嘅非遗手艺，诶，呢一啲都系属于我哋新会人嘅文化，需要我哋好好去守护同代代相传噶。
0: 咁桥批温情，传承家乡文化，守护新会非遗。
1: 跟住落嚟，我哋跟住刘思雅同学嘅脚步，一齐嚟感受一下我哋嘅新会非遗落葵扇，了解家乡绝美嘅非遗手艺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刘诗雅。你们猜，一片普通的叶子能变成多厉害的艺术品？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见识咱们新会传承了上千年的绝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葵艺。最神奇的一招叫做活笔烙画。

0: 我手上的这把葵扇和我们平时扇风的扇子可大不一样哦。艺人们用一支温度很高的烙笔当画笔，在这片薄薄的葵叶上就能烙出会呼吸的山水，会唱歌的小鸟，这就叫以火为墨，以叶为纸的魔术。赵老师，这把烧红的烙笔有多
1: 至少可以达到300多度哦。那你问老师会不会烫到手，能够稳稳地握住这个笔，可至少可以达到300多度哦。那你问老师会不会烫到手，能够稳稳地握住这个笔，然后去到手的位置，它就不会烫到手了，而且能使用我们画出一些很好看的图案。那老师在这一个扇子上面烙画都烙了10几年才有这种功力哦。
0: 哇，那如果画错了怎么办？有橡皮擦吗？
1: 画错了怎么办？老师是没有橡皮擦的哦，因为它是一笔成型，它是一种碳化的效果，就是一烙上去它就已经碳化了，所以就是不能擦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画错的位置，然后再二次创作，把它改好了，它就又变成一幅漂亮的画面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画画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思考，从而使画面更加完整，更加漂亮。
0: 赵老师，这把扇子上的小鸟真美，仿佛鹭鸟真的在枝头上飞。
1: 那老师呢，可以通过这个烙笔的深浅去烙绘我们桥乡美丽的景色。那么老师在这把扇子上面烙绘的呢，就是我们新会著名的景点小鸟天堂，是吧？所以老师也希望今天你学会了这一个在葵扇上面烙画的技艺，也能够把我们桥乡最美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的这一个小朋友们，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新会有这么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新会葵艺，好不好？
0: 好，
1: 把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可以吗？
0: 可以。

0: 我想要一百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2: 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4: 各位同学，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大家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懒，好不想出门口这样呢？发觉自己每一次出门口都好像晒融了一样，晒到整身都黑晒，又整身汗，湿立立，感觉呢很不舒服。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出门口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习惯喷一喷这个的防晒喷雾的。但是喷防晒喷雾亦都有好多讲究噶，一旦喷得唔好，可能反而会影响我哋嘅健康成长噶。所以今日我哋嘅小健园长又同大家嚟科普一下防晒喷雾要点样去喷，注意事项有边啲，点样先叫做系科学咁样去喷防晒喷雾呢？嗱，呢个视乎我哋健康成长啊，一定要认真听啊！
5: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6: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5: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6: 病了要怎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5: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7: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8: 各位同学，夏天阳光猛烈，天气炎热，我哋平时出门玩，爸爸妈妈系咪都惊我哋俾太阳公公晒到窿晒？系咪都中意同我哋喷上各种嘅防晒喷雾呢？小健园长喺呢度要提醒各位家长同小朋友，唔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以及过敏体质的儿童。为什么呢？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上

0: 完全成熟，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的过程中，更加容易无意中吸入喷出的液滴，造成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的现象。因为这些液滴可能包含防晒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香料、防腐剂等各类化妆品原料，就会引发健康风险啊。在狭小密闭的空间中密集使用的时候，比如在关埋车窗的汽车入边，可能造成短时间内大量吸入。如果出现大量吸入喷雾化妆品，会引起鼻腔痛痒、头部不适、咳嗽、喘息、胸闷等。对气道敏感度较高的过敏体质儿童，容易诱发剧烈咳嗽、喘息发作，甚至会有更加严重的健康风险。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喷雾化妆品来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喷雾剂型和气雾剂型两个类型，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没有含有推进剂啦。同喷雾剂型化妆品相比，气雾剂型的化妆品含有推进剂，由于喷出的液滴更加少，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吸入的风险相对更大。由于气雾剂型产品使用了易燃物质，而且处于液化的高压状态，遇到火源容易发生爆燃事故，因此防晒喷雾化妆品在使用以及存放的时候需要关注防火防爆的问题。所以小健园长在这里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可以叫爸爸妈妈将产品喷在他们手掌之后，再涂在我们小朋友的皮肤表面，而且要避免在伤口、红肿或者湿疹等皮肤有异常的部位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使用之后，如果出现发热症状或者咳嗽、喘息、胸闷等症状加重，应该立即到医院就医啊。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有很多小朋友都了解了落葵仙这个的非遗手艺。
2: 而我们生活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非遗手艺的。那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去搜罗，一起去学习。
3: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将我们生活所有的非遗手艺呢全部都搜罗起身，一起慢慢学，慢慢做好传承人。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断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0: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傍晚的时间来到了6:25，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就可以见到在同德二路往侨兴南路这个方向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在人民路这一带至到武兴路，我们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6: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6: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7: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8: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7: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9: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7: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

0: 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深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深山村，讲好深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深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深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深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0: 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

0: 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1: 我们省农业农村

0: 今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6: 欢迎来到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时间，我是和你们一起看世界杯的主持人韦昭。看回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世界杯，因为本次的世界杯将是首次扩军去到48支的球队，72场的小组赛将会是决出32强。这个的决出32强的过程是需要怎样的规则呢？48支的参赛的队伍是由3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再加全球预选赛产生的45支的队伍。小组赛当中一共是有12个小组，每组有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二就会是直接晋级到32强的比赛，也就是说有24支的队伍将会是直接晋级的。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亦都会是晋级到32强，所以是有32支的球队。淘汰赛方面的话，有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讲到这个半决赛决赛的时间段，可能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时间方面就并不是那么友善了，因为大多数在半决赛之后都会是在3点钟凌晨的时间来进行比赛的，我们可能真的要看球的朋友要挨一挨夜了。我们先不要讲那么久，讲返近啲嘅，嚟到15号嘅比赛入边，有边啲嘅时间段同埋边啲嘅球会将会系出嚟呢？睇返6月嘅15号凌晨1点钟，将有德国队面对住富拉索岛。富拉索呢就系首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正赛，而且佢哋抵达美国嘅呢个交通工具呢都真係几特殊，係坐住一个呢就係冇窗嘅一个咁样嘅公交车，或者叫係巴士啦。咁但係虽然条件比较限制，但係佢哋嘅梦想呢亦都係无限嘅。所以呢一次面对住德国队呢，可能实力方面就唔一定有咁亮眼，但係我觉得佢哋呢一股嘅精神可能都会俾德国队呢留下些少嘅一个困难嘅。另外去到4点钟嘅场次，就有荷兰面对住日本队。荷兰队呢就是欧洲传统的豪门之一。日本队呢其实在2022年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而震惊全世界的。本届的队伍当中都可以讲是强势出击。在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之后，会不会再击败埋欧洲的另外一支队伍荷兰队呢？这一场的比赛有没有意外的发生呢？又或者是大家的对碰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很好看的对攻呢？其实我挺期待这一场的比赛的。因为这一场的比赛大家可能都会在攻守方面会比较均衡一点。另外一支的亚洲的球队韩国队出来之后已经是战胜了捷克的了。日本队会不会为亚洲的球队再攞低一场的胜利呢？咁呢一场比赛都可以再睇一睇嘅。咁呢场比赛结束咗之后，嚟到七点钟嘅时间，就将会有科特迪瓦啦面对住厄瓜多尔，咁同埋十点钟场次嘅瑞典面对住突尼斯。瑞典呢边伤都有伤枪啊，包括有啱啱喺阿仙奴攞低咗咧，时隔22年之后再一次攞低冠军嘅功臣啦，赖斯。咁以及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利物浦都几高身价过到嚟嘅伊萨克。呢两位双枪可唔可以帮助住瑞典队喺本日嘅赛事成为黑马顺利跑出呢？咁都几期待下嘅，毕竟已经有个冠军嘅头衔喺自己身上先啦。咁嚟到世界杯，估计心理嘅暗示同埋心理嘅作用呢应该会系大啲嘅。咁希望呢真係可以踢返好啲啦。OK

0: 咁我今日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咁我哋下一期咧再同大家讲讲其他嘅球队啊。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北末窑址。是不是估不到呢，在我们会城城中心原来亦都有古业遗址。今期节目我们要介绍的北末窑址原称古窑群遗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猪乸岭及马山，是一个明代遗址，古窑群依山而建，其中共有约29座残窑以及一口废井，分为上中下三排，分布面积达20,000平方米。而在猪乸岭山脚下有一座保存较好的窑炉，窑堂深4米，阔3米，高约2米，后壁可明显见到3条烟道，窑壁烧成火红色，窑顶熏成烟黑。在元禄场内约有7到8座的残窑遗址，直径2米到2.5米不等，而窑壁早已坍塌，仅存下半截的窑脚，窑群四周散落有青瓷碎片。而在它附近相连的马山北部山脚也都发现了11座窑址，都是残损严重的。在2014年根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调查及出土器物及窑炉制液，确定了这个窑址始建的年代是在明代。这个窑址面积大，数量多，年代久远，是新会很有代表性的古代窑址之一。在2015年的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8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2: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农药施钱，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施钱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

0: 农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崖门西引力，乡村新动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胜哥由嘉乔演绎。Jackie 仔啊，唔好再拗头啦，再咁拗落去，头发都俾你拗到甩晒啦。咩难题搞到你度咗成朝都度唔掂啊？
4: 哎呀，我嗰个百千万工程调研课题，唉，老师又话要搵以小见大嘅案例，写乡村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振兴。
3: 咁你搵到未啊？
4: 全哥啊，如果我搵到，我做什乜咁烦啊？
3: 咁我再帮你加啲咖啡添吓，其他我就帮唔到你啦。
4: 唔该晒你，全哥。
3: 唔使客气。
5: 早晨啊，钱哥。
3: 哦，早晨啊，罗伯妹。
4: 妹姐姐。
5: 早晨啊 ，Jackie 仔。上次你话想搵一只靓嘅陈皮整你嘅陈皮招牌脆同埋陈皮咖啡嘅。
3: 罗伯妹，你有咩好介绍啊？
5: 梗系有啦，我介绍你用崖门嘅富帅陈皮啊，唔但之香，仲满含帅现寿险。
4: 西元素，西啊可以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噶、哦。
3: 咦，咁我嘅陈皮美食咪又多咗个卖点？
5: 现在外门嘅富帅黛麦啦、富帅茶叶、富帅冚当好抢手噶。
3: 点解嗰度啲嘢都系含西嘅？
5: 因为外门现在有一个省省份富帅小镇。外门零后呢烤羊平均水含量前国代二广东代一㗎。
4: 我搵到救星啦。
5: 救星乜救星啊？
4: 自然咪罗伯妹你咯。嗱，我有个八千万工程嘅调研课题，写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我就决定研究一下外门嘅私言呢。
5: 佢个课还唔错啊 ,Jackie 仔。我仲可以用我宁过开丈夫酒爷嘅兴学阿醒哥出嚟向你介绍一下外门水产业嘅发展情况。
4: 好啊，我都话罗伯妹嚟我救星嚟㗎啦。
3: 咁啊 ,Jackie 仔啊，我哋不如一起去睇下外门嘅富西点犀利囉。
4: 好啊。
6: Jackie 仔。你睇下呢片田有啲咩唔同？
4: 胜哥啊，呢片田好绿好靓，但系同普通嘅稻田都系差唔多啫吓。
6: 呢片田下面嘅土壤啊，系富含天然硒元素噶。2020年9月，省地调院探明咗崖门镇土壤平均硒含量全国第二，广东第一啊！
4: 哇，
3: 咁犀利啊！呢度种出嚟嘅米就系富硒丝苗米。
6: 冇错。嗱，经专业嘅检测，崖门嘅水稻、茶叶、豆类等产品硒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噶。
5: 阿胜哥啊，阿 Jackie 仔话想地啊，嗱，佢啲晒产业又几晒利喎。人嘅讲啊啦，人嘅产业布局系几嘢啫。
6: 好啊，嗱，我哋崖门镇联合省科协、省地调院以及高校。編製咗廣東省首部鎮域級天然富硒農業產業規劃，以坑口村至古兜村為中軸線，佈局先行區、核心區、聯動區，推動生態種養、健康旅遊、產品營銷、智慧農業同埋科技研發協同融合。
4: 規劃引領科技支撐產業融合。勝哥，勝哥，呢個就係你哋百千萬工程嘅落地實踐啦。
6: Jackie 仔，你講得啱啊！崖门乘住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擦亮天然富硒这个金字招牌。
3: 胜哥，我关心的是有什么可以吃的？
6: 嘿，那就多了。崖门培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富硒农产品体系，叫崖西八宝，包括有米、茶、豆、薯、陈皮、鱼、蛋、琴。
3: 八样？哇，样样都富硒？
6: 是啊，全部都经过专业的检测，绿色安全、营养健康。还有啊， 我哋嘅富硒食材而家喺大湾区市场

0: 好受欢迎噶。
1: 胜哥啊，胜哥，咁呢个农户受益情况系点样噶？
0: 哦 ，Jackie 仔，我同你讲个真实嘅案例啦。横水村咧有个水稻种植户叫做许光麟，佢种咗110几亩嘅富西丝苗米，凭借优良嘅品质同埋品牌效应，最近咧成功咁签低咗20吨嘅大米订单啊！
1: 二十吨啊！
0: 系啊，嗱，我哋嘅富西大米从田头直达大湾区市民餐台，唔愁销路，价格稳，收益好。
2: 诶，我啊，佢排开新闻话啊，自今年四月份以嚟呢，已经有近成2000名代玩区嘅游客去到横水村啊，佢呢嘅私营呢，真系好有吸引力哇、啊！
0: 嗱，我哋仲有一条富西科普长廊添。
1: 系，去边试啊？
0: 哦，就喺横水村啫嘛，展示富西知识、富西产品啊，仲有乡村发展故事添。游客行完呢条长廊，对富西产业了解更深，买起嘢嚟咧都更爽手啊！
2: 火炮架开，烟架小费，佢个模式好啊，既可以教育游客，又可以带动销售啊！
3: 游客多咗，消费自然就多噶啦。农产品销量好，咁啲农户收入自然就可以水涨船高啦。
0: 全哥你讲得啱啊！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民旅引流到农户增收，呢条路崖门已经走通咗噶啦。跟住落嚟，我哋要继续深化富西特色，做强吸引力品牌，仲要做好精准引流聚客，等更多嘅游客咧可以嚟到我哋乡村，等富西产品可以走出乡村。
3: 我觉得咧，富西食材真系好食，呢、这个先至系最硬嘅道理。当然啦，富西食材好都要配上好厨艺，咁先至系天作之合嘅。
0: 啊，话时话全哥，咁今晚就请你嚟我哋屋企，我买好晒啲富西食材，等我哋见识下你嘅好厨艺咧。
3: 冇问题。
2: 哇，好嘢，讲我真系口福啦。诶 ，Jackie 仔，你开始谂乜嘢啊？
1: 胜哥讲嘅每一个案例，我构思紧点样写入我嘅报告嗰时。
0: 嗱 ，Jackie 仔，你记住啊，崖门嘅成功唔系天降好运，而系捉住百千万工程嘅机遇，发掘吸引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嚟噶。
1: 咁我嘅调研课题就系崖门思贤呢，向前新动力。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崖门吸引力，乡村新动力，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5: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6: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7: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8: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9: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1: 安全知识要记住，
1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3: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自由积水，兜佢。诶，佢自由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 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8: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9: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2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嘅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驾、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就骑住匹宝马，搏命咁跑，任金同喺下边咧纵马猛咁追，跑下跑下，只见迎面有三个人骑住马滋滋悠悠嚟紧，中间嗰个系个老道士，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左边系个红面大汉。右边是个黑面大汉，他一见到杨六郎啫，那个道士就说，啊，他不是杨六郎？那两个大汉亦认出来了，哎呀，六哥，你要去边处啊？嗱，各位，呢三佢就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红面大汉呢佢就系杨六郎嘅师傅任道安，红面大汉咧系董齐，黑面大汉叫。

0: 叫宋亮。各位仲记唔记得啊？董齐、宋亮呢两个人啊，系云南小梁王手下嘅棋牌官，系杨六郎任堂为嘅结拜兄弟，记得啦嘛？嗱，咁呢三个人嚟呢处做乜嘢呢？咁嘅，当初杨六郎就冒充任堂为去口外买马，避免同白氏娘子见面啦。咁佢临走嘅时候呢，就嘱咐董齐同埋宋亮，叫佢哋两个好好咁照顾任堂为嘅妻子白氏娘子，然之后自己就离开咗云南啊。咁就过咗几年啦，白氏娘子见到佢丈夫，其实即系杨六郎啦，系咪呢？就一去不归，日思夜想，想得多就得咗病。董齐、宋亮两个商量过，咁就呃白氏娘子话啦，话任堂为去口外买马，啱啱遇正入侵嘅辽兵就不幸身亡咯。咁从此之后啊，白氏娘子就死咗条心，就唔使盼望丈夫啦，就盼自己嘅仔任金同翻翻嚟就系啦。唉，寡母婆梗系恨个仔翻嚟啦，嚟到支撑门户啊嘛。咁眨下眼就过咗十几年，近日白氏娘子有病，就望个仔嘅心情就更加急切。佢同董齐、宋亮话：
1: 两位贤弟，咁多年嚟屋企一切嘅事情都系全靠天波府关照，我的心真系好过意唔去嘅，想劳烦你哋两位去一趟京师，一来帮我多谢下杨家，探望下老太君；二来呢，就唔该你哋帮我探听下金童嘅下落啫。
0: 咁董齐就话：阿嫂，你放心，我哋听日就起程去。咁佢两个带齐路费就起程啦。咁去到汴梁城，知道杨家啲人就去晒三关打仗，佢两个又赶住去三关揾杨六郎。行到半路，就遇见任道安啊，四围去请人帮手打天门阵翻嚟。任道安是任堂为的叔父，他经常回到云南，每次回到去，任堂为都带埋董齐和宋亮去见他，还请他教过武艺，所以他们很熟的。任道安就问他们说：你们两个去哪处啊？董齐就说：哦，我们去找六哥。啱啦啱啦，而家破天门阵正系需要人手，你哋两个一齐去帮手打阵啦。咁啊，三个人就高高兴兴一齐去边关，真系无巧不成书啦。想唔到佢哋未嚟到边关，今日就遇见杨六郎。杨六郎气喘喘，咪啱啱将任金同追佢嘅事讲咗几句，任金同追到嚟。任道安叫杨六郎行到自己后面，一懒懒住任金同佢话：无量天尊，后生仔，你想点啊？任金同我睇，点解呢个老道士咁熟面口嘅呢？系边个嚟啊？佢任金同立定马都未回答，任道安又话啦：你是任堂为个仔任金童啊嘛，是不是啊？是啊，请问你是？我是任道安。
2: 啊，你是叔公啊，叔公请受我一拜。
0: 任金童即刻落马跪低叩头。任道安说：是，乖乖乖，起身起身。是啦，你现在做什么究竟？我要追杀杨延超，为我父母报仇咯。哦，追杀杨延超为你父母报仇，究竟咩事啊？

任堂卫自从失咗个仔呢，就四周围咁派人去揾噶啦。点知揾咗好耐都冇消息，后屘就求任道安帮佢打听下。过咗几年之后，任道安云游四海就嚟到玉泉寺，就俾佢见到任金童。佢同海空和尚话：任家就得呢一粒仔，长老仲系放佢下山啦。海空话：唔使咁急，我想再留多佢几年添，等佢学成武艺之后咯，我自然会送佢下山翻屋企嘅。不过而家你唔使将呢件事讲俾佢屋企知啊。任道安就应承咗，然后呢又将任金同屋企嘅事详详细细咁讲俾任金同听，同时祝福佢安心学艺。咪睇任金同年纪细细，但系好有主意嘅。佢亦都表示要学成武艺先至下山回家咁。咁任金同一直到咗18岁，学咗一身武艺，而海空和尚嗰阵亦死啦。任金同埋葬咗师傅之后，辞别师兄师弟，就下山翻到云南。半老有晚喺客店，咁啱就遇见嗰个老鬼道士颜容。颜容系由辽国嚟到中原，为萧太后招贤纳士嘅。佢见到任金同武艺高强，就问佢屋企嘅情形啦。任金同就老老实实讲晒出嚟。颜容一听，啊，乜佢系任堂卫嘅仔啊？眼珠一转就谂出条毒计啦。佢对任金同乱噏一通，捏造事实，话杨六郎害死咗任堂卫，又霸占咗白氏娘子，咁白氏娘子不堪羞辱嘅吊颈死咗。任金同啊年纪轻轻冇经验，一听就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爹娘都系死在杨六郎之手。佢为咗报仇雪恨，任金同又拜颜容做师傅。咁因为颜容自己呢当时冇咁多时间去教，就送咗任金同佢俾佢嘅师傅啊，即系东海傲来国头陀金碧峰嗰度，由佢师傅啊教任金同。天门阵摆成之后，任金同就拜别金碧峰啊嚟到前线镇守金同阵。咁到咗今日，颜容派佢捉黄凤仙，咁啱就遇见杨六郎出营巡查。佢为咗追赶杨六郎啊，一直嚟到呢处。任金同将过去嘅情形讲完，任道安听咗又嬲时又心酸，佢话：唉，金童啊金童，你上咗颜容嘅大当咯。于是任道安就将任堂卫当年买错咗匹马，被呼延赞当做贼，咁后来得到杨六郎相救，咁两个人结拜为兄弟。由呢件事讲起，一直讲到任堂卫为咗报答六郎啊，就宁愿替六郎死。最后咁任道安话啦：唉，金童啊金童，你阿爹死咗之后，你阿杨六郎杨伯父心痛啊，但系佢冇法子啦，咁佢只系去我屋企一次嘅啫，佢又怕误会，俾人讲闲话，就留低啲钱俾你母亲度日，藉口话去口外买马，一去就十几年，就冇揽入你屋企门槛咯。而家你母亲喺屋企好地地，乜话佢吊颈死咗啫？唉，真系嗱，你如果唔信，你问问呢两位阿叔啊。任金同眼定定咁望住董齐同宋亮，任道安话：佢两位都系你父亲嘅结拜兄弟，佢叫做董齐，呢位叫做宋亮，你屋企一切嘅事情，佢哋两个最清楚。

我的啦，啊系啦，宋亮啊，你将嗰封信攞出嚟俾金童睇下。宋亮啊，即刻揞出一封信，呢封信系白氏娘子写俾老太君嘅。咁宋亮啊，将呢封信递俾任金童。任金童睇完信之后就恍然大悟，吓、啊，我想啲眼用一当啊！任道安话：哎呀，谢天谢地，无量天尊，你总算明白过嚟啦！颜容摆落天门阵，就妄想夺取宋室江山。你唔去帮你杨伯父手，反而帮仇人啊！你咁对得住你死去嘅爹咩？任金童话：叔公，我错啦，你打我啦，你杀我啦！姓傻仔，你快啲去同你杨伯父赔礼。任金童就跪喺杨六郎面前，佢放声痛哭。杨六郎谂起死去嘅任堂尉，亦不禁心酸落泪。佢抹干眼泪，佢话：乖侄，唔好喊，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就安慰任金童一番。任金童十声起身，抹干眼泪。对住天门阵高声痛骂：颜容啊，颜容，你个老妖道，你等住嚟，我一定要攞你嘅狗命！任金童本来呢系想跟杨六郎佢哋而家就翻去边关，但系杨六郎有计啊，佢派佢翻去天门阵做卧底，做内应。咁任金童亦应承咗，自己就翻去金童镇。任道安、董齐、宋亮呢？就跟埋杨六郎就翻去边关。过咗冇几耐，连气几日啦，各路兵马就纷纷嚟到前线。朝廷派出200,000大军，由高君宝挂帅亦嚟到。任道安四围去请嘅人呢，要陆陆续续咁嚟。众将官日以继夜，议论军情。众军兵是精神抖擞，苦练本领，全军上下同心协力，一个个磨拳擦掌，整装待发。这一天刚刚过了午更，众军官出来传令，各路将士听着，元帅有令，军兵到教军场聚集，众将官到大将候令。一听号令，军营里边滚起上嚟啊！咚咚咚咚咚咚，堂堂堂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金鼓齐鸣，惊天动地。嘈嘈嘈嘈，三军将士跑步直奔教军场。众将官啊，快步如飞嚟到元帅大将，穆桂英升帐啦。庄严威武行到帅案后边，啱啱坐定，众将官插插插行前几步齐嚟见礼，参见元帅，免礼。众将官就插插插退翻去两边，垂手站立。穆桂英向两边望一望，只见东边系啱啱由京城嚟嘅高君宝，敷衍披显。郑隐仲有请嚟嘅能人任道安、郑道平、马云姑、李天威、骊山圣母、穆天王、穆统、穆铁、穆瓜、禅州总兵左国忠同埋佢个仔左立，仲有最近投奔宋朝嘅何庆、姜翠萍、黄凤仙。喺西边是佘太君、杨延德、杨延超、八姐、九妹、杨排风、张金定、马翠平、花谢玉、云翠英、曹氏女、黄兰英、杜金娥、杜金香、杨宗保、杨宗勉、杨宗英、孟良、招斩、恶醒、杨兴、岑林、柴干、郎千、郎万、郑七、张盖、苗刚、石青、
吴海。

0: 刘琦、马巨、姜礼、董齐、宋亮等等，英雄豪杰就云集一堂，有高嘅，有矮嘅，有肥嘅，有瘦嘅，有黑嘅，有白嘅，有丑样嘅，有英俊嘅，真系一个个精神振奋，气宇轩昂。各位，攻打天门阵嘅大战即将展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2: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3: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9: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1: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2: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13: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就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好省啊！
12: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11: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7: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0: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2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2: 九八三
20: 新会电台
2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八日，首期双碳政产学研融合研讨交流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行。本次交流会精准立足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固态电池研发、材料革新、技术落地、产业链协同等核心议题，特邀多位行业专家分享前沿研究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期间，企业代表也就产业化难点与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未来，系列交流活动将持续常态化举办，全力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通道，推动双碳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深度融合，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科创动能。近日，我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传感器敏感元件、传感器专用芯片及算法等核心技术研发。依托博士工作站，企业将推进传感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搭建项目攻关加导师带教加校企联培培育体系，计划3到5年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10日我区在新会人民会堂前广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现场设置23个宣传咨询摊位，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建筑施工、燃气使用等重点领域，通过发放手册、开展趣味问答等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创新设置了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包括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模拟火灾逃生、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让市民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近期，大泽龙舟文化公园完成全面提质升级，以全新面貌成为惠民利民的绿色新地标。公园此次改造通过翻新步道边缘、规整路面、增设防护设施、打造景观矮墙等贴心微改造，实现了园内环境的整体优化。园内全域景观也换新了，菩提榕舒展挺拔，凤凰木蓄势待发，桂花暗香浮动，红千层、三角梅色彩明艳，配以连片翠绿草坪，错落有致，形成绿树掩映，繁花点缀，绿草如茵的优美景致。近日，木洲镇在淤镇客厅举办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集中展现全镇美育教育成果。本次展览汇集了师生创作的书法、绘画、手作、非遗文创等各类优秀作品，作品巧妙融入木洲水乡景致，淡加民俗文化与乡土特色，将孩童的烂漫想象与传统文化底蕴融为一体。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吓，咁都得啊？
7: 咩事啊，小云？咁大惊小怪嘅？
6: 李博士，你嚟睇下呢篇报道啊！居然话咧，癌症患者可以通过减少营养摄入嚟饿死癌细胞、啊，我就唔系好信啦。
7: 咁你今日又几醒、啊？冇盲目相信网上嗰啲话。
6: 梗系。
7: 尝试通过节食嚟饿死肿瘤咧，系唔科学嘅。虽然肿瘤确实系消耗大量营养，但系通过限制营养摄入嘅方式咧嚟抑制肿瘤生长，系绝对错误嘅。 呢种做法呢就可能导致患者身体营养不良，影响正常细胞的功能，降低免疫力，反而呢为这个肿瘤生长提供条件添。所以呢维持良好的营养对于肿瘤患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治疗过程当中定是治疗后的康复阶段。
6: 都是女博士你醒啫。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

0: 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药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新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新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

0: 常被灭火器，
1: 但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6: 深水唱片为你

心水唱片为你推介，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的环节当中，有家乔陪伴大家，同大家来介绍这段时间的或者等我们关注的唱片。刚才在节目时间同大家提到了综艺节目里面 One Take 即是直播的一次过的这个这样的演唱形式，已经成为了现在大家观看节目时候的最热衷的一个的想法了。但是有没有一些专辑制作都是选择这种 One Take 的制作模式呢？是有的，我留意到这一张的专辑就是萧敬腾在2015年12月发行的专辑Reminiscence。这张专辑是带给我们一种怀旧的感觉的同时，都要留意它是采用一种 One Take 的现场录音方式，保留音乐的真实感。为了录制这张专辑，启用了13位乐手组成的团队，并且亲自对各个录音设备进行调试，确保每一度的音轨声音都能够达到干净平衡的状态。录制之前，萧敬腾和乐队花了一天的时间进行彩排，以适应环境，最终在8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专辑的录制。另外，这张专辑 Reminiscence 是一张怀旧气息的专辑，因为它收录了很多经典的老歌，在萧敬腾的重新演绎底下，就好像时光倒流一样，那些美好的回忆又再一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的歌曲《一次幸福的机会》，原唱是潘粤云，萧敬腾再次深情演绎。

Reminiscence 呢个词就已经代表咗回忆嘅味道啦。点解呢张专辑会话有怀旧嘅感觉呢？亦都系因为专辑入边嘅歌曲好多都系发行时间超过20年嘅经典老歌。所以对于萧敬腾嚟讲，编曲方面咧系好高难度嘅。佢邀请咗多位资深嘅音乐人参与，通过重新嘅编曲制作，将经典老歌赋予新嘅灵魂同埋生命。呢种重新编曲唔单止保留咗原曲嘅精华，仲融入咗现代音乐元素，令到整张专辑既有怀旧嘅味道，又不失时尚感。

在萧敬腾的深情演绎底下，就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幸福的大门，一次幸福的机会。对于他的歌迷朋友来讲，这张专辑当时的诞生就是通往幸福的机会。他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演唱，将歌曲里面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其中一样。当然希望来到唱片街都可以给到大家一次感受到幸福的机会。下一首歌就是王菲的矜持。这首歌曲啊，王菲的经典之作，在萧敬腾的演绎底下焕发了新的光彩。你会发现萧敬腾是没有完全模仿原唱的，而是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灵魂。这种深情和细腻的演唱方式令到我们不禁为之动容。

听住矜持呢首歌都可以嚟理解呢个词语嘅意境。其实佢有唔同嘅意思喎，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佢。通常会表现为一种庄重严肃嘅态度，唔轻易流露情感，亦都唔会轻易发表意见，俾我哋一种沉稳有分寸嘅印象。但喺某些情况底下，佢可以理解为一种拘谨同埋约束嘅状态。呢个可能系因为某个人嘅性格比较内向啦，怕丑啦，或者系因为喺特定嘅社交场合入边，佢需要保持一定嘅礼仪同埋风度。我更加愿意理解为呢首歌曲入边嘅感觉。庄重而不做作的状态，矜持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脑海当中会呈现哪个形象呢？哪位朋友会觉得是特别适合这首歌所描绘的画面？

当你第一次感受到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在你面前放低矜持，你会发现这种状态是很惊喜的，很意外。但是亦都不需要怀疑，正因为你的这一份真诚，你的真心才会令他去放低矜持。那英的经典之作在萧敬腾的深情演绎底下变得更加动人，他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令到歌曲入边每一句歌词都充满感染力。

0: 睇到萧敬腾嘅歌曲，佢嘅风格系多变而且独特嘅。佢擅长将唔同嘅音乐元素融合喺一齐，创作出属于自己嘅音乐世界。佢嘅歌曲入边既有深情又有抒情嘅曲风，又有激情四溢嘅摇滚风格。呢一种多元化嘅音乐风格，令到佢嘅歌曲系具有好强嘅可听性同埋感染力嘅。
1: 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
0: 而讲到萧敬腾，就不得不提佢嘅雨神呢个称号啦。呢个称号源自于佢每到一个地方开演唱会，嗰个地方就会落雨嘅神奇迹象。当然唔系话每一次啊，虽然呢个只系一个巧合啊，但亦都为佢增添咗唔少嘅趣味性。佢本人系对呢样嘢唔多介意噶，反而会用幽默嘅方式去回应，令到 fans 咧更加中意佢。

好啦，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唱片街就到呢度啦。咁啊，都感谢大家陪伴家乔一齐走进萧敬腾嘅呢一张专辑，15年嘅作品啊 ，Reminiscence。呢张专辑入边嘅歌曲多数咧都系比较安静少少嘅，同佢以往俾我哋嘅感觉摇滚嘅曲风好唔同啊。但系相信呢啲歌曲会为大家带嚟一份嘅愉悦同埋感动嘅。希望下期嘅唱片街当中，我哋可以继续为大家推荐靓歌靓专辑。有你的陪伴，一切会变得更美。《城里的月光》啊，这张专辑入面的一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萧敬腾的这张15年的专辑。

0: 让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荣荣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6月15号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6至29度，吹嘅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70%至90%。预计我区15至16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7至18号依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展望去到19至21号，降雨又会减弱。当前正值龙舟水嘅降雨集中期，请注意预防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各类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3: 是的，大家好。
2: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3: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2: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3: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2: 咁在我哋新会呢，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3: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2: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3: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6: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睇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嘅天然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佳乔，今天为节目时间同大家来关注张靓颖的音乐作品。回顾她的音乐生涯，从05年出道至今，时间令到她塑造出一个更好的自己。其实她自己都成日给自己一个概念的，就是女生的第六感，很飘浮亦都很模糊。究竟应该怎样去定义她呢？经过沉淀，经过思考，她在14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去讲明自己的这种感觉，叫做第七感。不同于第六感，第七感有她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者我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边听听她究竟要怎样去跟我们描述她的内心的故事。

0: 第六感我听得多了，第七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它说第七感是时间沉淀的一种感受，当你第一次经历一件事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会需要时间去思考要怎么做，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些事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去做了，就有很多时间沉淀下来的经验，会跳过思考的过程，很从容很放心地去做事，这个就是它的第七感。
1: 金色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
0: 来自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我是我的》，可以说他一直以来都是谷行力地做音乐，从他早期的专辑 update 再到中期的靓靓音乐，再到在11年的改变，一个一个很用力的专辑名，就已经证明了张靓颖在音乐上落过的狠劲。再讲回音乐概念方面，他一直以来都追求是求新求变的心思，其实每个人都听得出来的。在他这张的第七感出来之前的上一张录音室专辑改变，入边系用咗好重嘅电音成分去铺陈出节奏好重嘅舞曲。对比之下咧，呢张嘅第七感咧，全盘啦亮相之后系觉得好轻啊，令到我哋眼前一亮、耳边一亮嘅轻。呢种轻咧就系在于张靓颖已经唔再一味咁去追求佢嘅海豚音一啲嘅执着，系轻喺音乐概念嘅自我、自然同埋放松，更轻在喺明快节奏同埋轻盈嘅氛围当中。

其实以前张靓颖都唱过 R&B 风格嘅单曲嘅，但系冇呢次嘅第七感专辑入边嚟得咁彻头彻尾。而 R&B 嘅轻盈同埋节奏轻松嘅气氛、明快嘅编曲，都令到呢一次嘅张靓颖听起身特别有立体感，同埋特别喺音乐上边嘅完整度。综合考量底下咧，第七感系俾到我哋听者有好多嘅新鲜感。一方面系源自于啦喺嗰阵时吓呢个华语乐坛嘅 R&B 嘅比例咧有下降，唔再好似之前啊周杰伦啊、陶喆啊等等啦，佢哋一出道嘅时候咁多。令到我哋審美疲勞，於是乎聽眾對於 R&B 嘅音樂嘅好感度咧，喺佢2014年嘅時候又重新翻嚟啦。而另一個原因就係張靚穎同埋製作人喺今次嘅專輯入邊咧，係演繹出概念方面嘅完整度。

一首微笑以后啊，跟住会同大家嚟介绍两只歌曲，同样 R&B 风格嘅，但系咧就由唔同嘅歌手制作人啦，去帮助佢去创作完成。阿张靓颖嘅呢张第七感入边，开头嘅四首歌，今日同大家介绍嘅，都系会用呢种咁样嘅情绪牵引嘅感觉啦，去带住我哋渐入佳境啊。除咗刚才嘅微笑以后系由方大同啦去创作嘅之外啦，仲有嚟自周杰伦帮助创作嘅一首《有没有》。

喂，呢首嘅有没有呢，就是周杰伦帮手去创作嘅。咁但其实呢一张嘅专辑入边啦，仲有好几首嘅歌啦，都系呢啲 R&B 嘅风格，并且咧系有好多嘅歌手朋友帮手嘅。当然咧，包括有李玖杰帮佢嘅一首《永远》啦。

就正如呢张专辑所带俾张靓颖嘅力量一样，有咗第七感，好多事情做起身咧会更加放松。整张专辑喺唱腔，包括有比较高音啲嘅地方，都用咗好柔嘅方式去处理，令到佢变得更轻松、更快乐。生活入边唔系所有嘅事都会按照你想嘅去发生嘅，但你必须要俾到自己一个好柔和啦、好阳光嘅氛围。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听完呢张专辑，心入边都有一缕嘅阳光出嚟啦，令到我哋觉得暖暖的。同时呢张专辑嘅唱法比以前有咗好大嘅改变㗎。张靓颖话啦，之前花咗好长嘅时间喺录音棚入边去练习，唔单止係唱歌嘅音色啦，更重要係唱歌嘅语气，所以佢需要屏蔽一啲旧嘅习惯，为呢啲新嘅曲风建立新嘅唱歌习惯同埋语气。我哋听众嚟讲嘅听感呢都非常之明显嘅一点，就係佢已经放弃咗一啲高音嘅執着㗎。取而代之嘅系佢对于自己唱腔当中嘅轻柔掌握，呢种感觉会更写意，更有松弛度。

呢张第七感喺张靓颖嘅艺术生涯入边有住好重要嘅地位，就系呢一张专辑俾到张靓颖揾到轻盈嘅魅力。佢唔再急于用技术去展现，去证明自己。呢咁棉花糖一样嘅氛围咧，依然可以咁灵动、咁飘逸、咁从容、咁风情万种，反而散发出前所未有嘅魅力。一句话讲晒啦，就系唔使点出力啊，就已经赢通行啦。Ending 我为自己拣选嘅呢张专辑入边嘅同名主打《第七感》。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9: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

0: 熱血廚神啊！且我 Jacky 仔夠有獻血症咯，我獻血嗰陣啊，仲採集多少少血做個檢測，加下我檢測合格，仲可以做血幹細胞自愿捐獻者添啦。唔該，以後大家叫我熱血男神。
1: 嗯，呢種感覺就係俾中獎中血神啊，所以熱血紅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1: 983
9: 生活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八日，首期双碳政产学研融合研讨交流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行。本次交流会精准列足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固态电池研发、材料革新、技术落地、产业链协同等核心议题，特邀多位行业专家分享前沿研究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期间，企业代表也就产业化难点与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未来，系列交流活动将持续常态化举办，

0: 全力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通道，推动双碳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深度融合，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科创动能。近日，我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传感器敏感元件、传感器专用芯片及算法等核心技术研发。依托博士工作站，企业将推进传感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搭建项目攻关加导师带教加校企联培培育体系，计划3到5年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10日我区在新会人民会堂前广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现场设置23个宣传咨询摊位，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建筑施工、燃气使用等重点领域，通过发放手册、开展趣味问答等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创新设置了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包括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模拟火灾逃生、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让市民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近期，大泽龙舟文化公园完成全面提质升级，以全新面貌成为惠民利民的绿色新地标。公园此次改造通过翻新步道边缘、规整路面、增设防护设施、打造景观矮墙等贴心微改造，实现了园内环境的整体优化。园内全域景观也焕新了，菩提榕舒展挺拔，凤凰木蓄势待发，桂花暗香浮动，红千层、三角梅色彩明艳，配以连片翠绿草坪，错落有致，形成绿树掩映，繁花点缀，绿草如茵的优美景致。近日，木洲镇在淤镇客厅举办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集中展现全镇美育教育成果。本次展览汇集了师生创作的书法、绘画、手作、非遗文创等各类优秀作品，作品巧妙融入木洲水乡景致，淡加民俗文化与乡土特色，将孩童的烂漫想象与传统文化底蕴融为一体。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4: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天上嘅流云，
2: 墙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4: 音乐不是传统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揾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道舞台，你好，我海林。陈柏宇佢为人低调，但战绩唔少。讲起佢嘅音乐作品，总有几首咧喺你嘅音乐歌单里边咧系循环播放 N 次噶。你们我们、尊严、别来无恙、霸气情歌、永久保存、固执等等。出道11年嘅时间，专注佢自己中意嘅音乐，作风低调，为人谦厚。今日嘅星道舞台就同你听下陈柏宇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首个个人演唱会 Speechless Laughing Concert 2017。

好多谢大家用咗11年嘅时间，用你哋嘅一言一语去鼓励我。你哋唔单止鼓励我，令到我可以喺呢一个乐坛里面工作11年，仲凭住一人一块砖头砌到去红馆，等我有一日今日终于可以行到嚟呢度唱歌俾你哋听。多谢你哋。

係喎，大家知唔知道咧？今日咧其實有直播添㗎，所以咧我哋話俾睇緊直播嘅人聽，佢哋蝕咗啲乜嘢？開曬你手上面嘅所有燈，俾一個最靚嘅紅盤佢哋睇，好唔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继续同你重温陈柏宇2017年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 Speechless Live in Concert。相信唔少朋友喺 KTV 啦都点播过佢嘅作品，你们我们、断绝来往、尊严、I'll be loving you、别怕失去、砖头、别来无恙、霸气情歌等。发行嘅14张专辑，第二歌曲不计其数，亦都曾经收获多个乐坛嘅奖项。难怪被网民同埋传媒冠以隐世歌王嘅美誉，更有唔少乐评人啦认为 Jason 啦佢演绎歌曲情感细腻，被传媒封为疗伤情歌王子。我哋继续翻到去佢嘅演唱会当中嚟分享下佢嘅作品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

0: 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0: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0: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 一根扁

0: 单，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思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有难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6: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9: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9: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9: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2: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9: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3: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七沿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

0: 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4: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工艺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工艺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工艺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0: 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2: 今天粤北偏北市县珠三角大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

0: 雨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视线31到34度，其余视线26到30度，广州市大雨25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体育交响激荡，赛事热潮绘就夏日活力长卷。
1: 未来三天我省强降雨持续，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部门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屏障。
0: 我省多所高校举行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
1: 广沪行天下夏季行动持续推进，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
0: 广东持续扩大无偿献血者优待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献血队伍。
1: 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粤超正式启航常规赛下半段的征程，赛场内外热度居高不下。而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的龙舟竞渡也次第启幕。在激昂的鼓点声里，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深度叠合，从现代竞技的绿茵场到千年水乡的启龙处，两项赛事一脉相承，都以最朴素最蓬勃的方式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粤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本台报道。
1: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余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鲤跃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星汇鱼灯走过球场上的鲤跃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粤超云浮队球迷，
2: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草根球员出来的，他乡亲父老都可以去热爱去看明明的一个赛事，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1: 江门高考学子李子森，
3: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1: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借力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深圳前海一方城推广经理刘涵露，
4: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晨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2位数左右的增长。
1: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粤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浦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力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澳门青年、湾区青年龙舟队队员于英华，
5: 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1: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李鲜花，
6: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旅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1: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香港龙舟队队员朱家贤，
7: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

0: 再次参与。
1: 珠海市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苏延杰：
2: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青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1: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七月至十一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
3: 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弹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4: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的消息。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根据预报，今天起到十七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雷雨大风。中央气象台昨天十八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珠江口及我省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全省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
1: 受强降雨影响，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总已于昨天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判灾害风险，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防御工作，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4: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十八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汕尾海丰县陆丰市、深圳坪山区、揭阳惠来县普宁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河源东源县、紫金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汕尾陆河县、江门恩平市、揭阳揭西县、清远佛冈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针对此次暴雨过程，全省多部门多举措防范。省水利厅以一市一单精准推送洪水风险图和山洪灾害预警，协调棉花滩水库按机组满发流量预泄腾库，主动受身子迎洪峰。省自然资源厅向地灾重点防御区的镇村干部点对点发送防御提醒28525条，省住建厅完成379处溢涝积水点布防，检查房屋市政工程工地574个，省交通运输厅巡查关键路段超3800公里，353人次抢险力量进驻隐患点位，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553名指战员，分别在江门、阳江、珠海、惠州、广州等5个地市集中备勤。省通信管理局已出动保障人员2330人次，断网断电预案随时可激活。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谢欣、胡梦音的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填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1: 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级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邓丽君
0: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1: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专职副书记朱梦梅：
6: 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状态。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
1: 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揭阳第一中学高三级长季硕斌：
7: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设置啊，包括呢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4: 昨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本台报道，
1: 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石：
8: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1: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邹丹：
9: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普通批，我们还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1: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招生计划总数5315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9名，包括历史类1336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学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 学生、游客。
10: 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部长、招生办主任陈金师：
11: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供同学们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1: 昨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据介绍，广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广州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长冯瑞：
12: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1: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2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广州大学副教授汪宁：
13: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5: 广阔行天下，
4: 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本台报道，
1: 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6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艳平：
14: 搭载了3D 记忆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定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呢，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1: 中山市多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杰：
15: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10几20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效地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1: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中山市烹饪协会秘书长欧娟花：
16: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中山的这些特产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1: 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中山市商务局局长张俊峰：
17: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1: 广货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5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 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

0: 100万元人民币。老巢新巢是国品市级非遗传承人郑冠宏。
1: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名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0: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苏南琴记鲁俄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李恒琴：
2: 我们的销售一天准备都是100多只鹅了，第一天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抢光了，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增加。
0: 在港潮人，
3: 我吃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然后觉得它特别的脆，嚼劲特别的好，小时候都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
0: 汕头全牛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汕头蔡希记牛肉店负责人蔡维冕：
4: 希望说通过这次的展会，还有其他的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甚至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5: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广东也将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本台报道，
0: 2025年8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3.7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万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即日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广东省血液安全质控中心广州血液中心负责人梁华清：
6: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时间的热线8357，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0: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
6: 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0: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输血科主任彭永正：
7: 最主要体现在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专家号是给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0: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假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
5: 昨天集月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余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品牌来到了更广阔的大湾区舞台。吉林省松原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杜文旺：
8: 打通了我们粮食的产地、采购以及销售的全链路，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友商的企业也进行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签约，也感谢相关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给到我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健康也良好的一个发展。
0: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东莞市信利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沈能火：
9: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5: 本台消息，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日前发布，同时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根据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以上含3000元合规指定新车，可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
0: 本台消息，深圳市控烟办近日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在全市口岸严控吸烟行为，并在深圳过关人数最多的六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不打招呼，公开报道，以案说法。
5: 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农业农村部透露，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5: 国铁集团介绍，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1到5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
0: 明天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市民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本次大距期间，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早上7: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口，这里往东侯路方向的车流量有些少大，但比较畅通。另外再来看看，就在启超大道往金州路这个方向的转弯位，车流量有些少多，但总体来讲都比较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8: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

0: 而增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生活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周恩来视察生活大宅旧址。嗱，呢处地方又称五和二社社委会旧址，位于江门市生活区大宅镇同和村虎爪里，始建于民国时期。在1958年，周总理到生活视察，在这里和30多位社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原住户早已撤出，现布置图片陈列展览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五和二社视察的历史资料。这处地方旧址为典型的客家民居，坐北向南，为单层两进深三开间建筑，占地面积为176平方米，高5.2米，中间前部是堂屋，后部是大厅，前后两进被天井隔开，左右两间是厢房，天井右侧为厨房，右侧为洗手间，前檐屋檐下画有壁画。在1958年7月2日，周恩来总理视察生活大宅五和二社，调查水道和种植情况。在2017年1月，江门市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生活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嘅资讯，
1: 动听嘅旋律，
0: 贴心嘅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早上嘅7:37啦，欢迎大家嚟收听《神采飞扬》，我系节目主持人尤希。
1: 早晨，我系永永。尤希，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啦！今日翻。

0: 工嘅路上咧，觉得有些少嘅毛毛雨、哦，你有冇感受到啊？
1: 我系有少少雨，但系又未到着雨褛嘅程度。
0: 系系系，咁又好些少啊！如果一旦着上雨褛，我哋又嘥咗一啲嘅时间。
1: 系啦，咁喺呢两日时间咧，其实都系比较反复。喺琴日我系记得系突然间到中午，突然间一场好大嘅雨啊！
0: 冇错啦，你讲到呢一场雨，我真系
1: 又有故事。
0: 有啊，因为寻日系我上班啊嘛，系啊，然之后啱啱好落播嗰一刻咧，跟住个天开始落雨，
1: 走唔甩。贵人出门啦吓，咁喺琴日嘅时间啦，广东省多个市县都系出现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都系有特大暴雨。咁喺未来三日啦，广东嘅强降水都系要持续噶。咁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啦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啦会有局部嘅特大暴雨，并且系会有八级。到十级嘅雷雨大风噶，所以各位外出嘅市民咧，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0: 嗯，系啦，咁啊嚟睇下今日嘅天气先啊。今日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6至到29度，吹嘅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70%至到90%。
1: 嗯，系啦，咁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啦，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7到18号啦，依然都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展望19到21号啊，嚟到端午节假期啦，降雨就会稍微减弱啦。咁而家啦，正值系龙舟水嘅降雨集中期啊，各位市民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预防强降水以及其可能引发嘅各种嘅次生灾害啦。
0: 嗯，冇错啦，咁啊提醒一下出门口记得攞翻把遮啦。好，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一下最新嘅资讯。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 好啦，咁一齐嚟迎接新嘅一天啦，新嘅希望。咁讲到希望啦，其实寻日系一个日子嚟噶，6月14号系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咁连日嚟啦，我区都系积极组织开展咗多场嘅慕上献血嘅专题活动。咁机关干部啦，仲有一啲企业嘅职工都系纷纷挽起手袖，用佢哋嘅热血啦，奉献爱心同埋希望噶。
0: 嗯，系啦，咁啊，响早前一段时间，区委区政府组织咗机关干部开展咗无偿献血嘅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头参与，党员干部都系踊跃咁响应，响区红十字会嘅工作人员嘅指引之下，大家都系有序咁完成咗信息嘅登记、血压嘅检测，仲有血液嘅初筛等嘅一啲嘅流程。现场仲有两名嘅干部啦，响献血嘅同时，主动登记成为咗造血干细胞嘅志愿捐血者。
1: 嗯，系啦，跟住落嚟啦，一齐听一下两位献血者梁伟杰以及系赖如勤，佢哋系点讲嘅？
4: 我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干部的责任，
5: 扛起社会责任，用青春的热血践行我们青年的担当，进一步彰显我们的初心使命。
1: 嗯，系啦，咁除咗有啲机关干部之外啦，区内嘅企业亦都系积极咁传递公益嘅温度。日前，区基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啦，联合区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组织员工啦，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啊，用点滴嘅热血啦，传递温暖，传递社会嘅正能量。跟住落嚟，再听一下献血者陈生佢系点讲嘅。
6: 我哋作为国企员工，应该更加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带动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传递社会正能量。
0: 冇错啦，咁啊传递我哋社会嘅正能量，希望更加多人啦，都好似我哋呢一班嘅热心人士咁样，献出你哋嘅爱心，仲有希望，为我哋嘅生命啊吓，亦都系保驾护航噶。
1: 系啦，
0: 讲到我哋咁正能量嘅事情啦，最近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发生噶。
1: 嗯，系啦，咁系都需要一啲榜样嘅力量啦。近日我区亦都组织咗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咗两所高校，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嘅宣讲活动，并且系同步开启咗征兵嘅宣传，为高校学子啦打造沉浸式嘅国防教育课堂嘅。具体情况又系点咧？
0: 嗯，嗱，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由区人武部、区委 宣传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活动嘅现场，退役军人代表洪星就分享咗自己从军营岁月再到地方岗位，嗱呢个身份喺度变啊，真地系一路喺度换噶。咁啊，佢嘅忠诚同担当啦，始终系未变过嘅初心。咁啊，另外一位嘅代表咧，王国丽，佢亦都系讲述咗自己从边防嘅女兵，再到农业干部，再到湿地守护者，三重身份嘅转变。嗱，真挚咁啊，分享咗一路行过嚟嘅艰辛，仲有坚守啦，亦都令到我哋嘅师生们系读懂咗军人作风赋予嘅强大力量。
1: 嗯，系啦。咁在场嘅学生纷纷表示啦，从退役军人身上亦都攞到咗好多奋进嘅力量。跟住落嚟听一下两位同学，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学生莫建威，以及系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嘅学生啦，刘铎汉，佢哋系点讲嘅？
7: 我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一位退役军人的军旅生活，感受到了一位老兵的热血与坚守，
8: 感受到他们退伍不退社那种高贵的品质，如果从中也学习到很多优秀的精神。我认为我作为一名学生，我应该要刻苦学习，认真专业的自己的专业知识。
1: 嗯，系啦，咁喺活动现场啦，区人武部亦都系同步开启咗征兵政策嘅宣传，以及系动员宣讲，鼓励青年学子啦投身到国防事业。咁跟住落嚟再听一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长梁宝光佢嘅采访。
9: 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青年大学生对军营有个更深刻的了解，对退役军人的风采有个切身的感受，然后让他们的理想融入到强军和干系创业的时代洪流中。
1: 是啦，系啦，咁接落嚟啦，我区亦将会啦建立常态高效嘅宣讲机制啦，定期邀请优秀嘅退役军人啦走进校园进行宣讲噶。跟住落嚟再听一下深会区委宣传部宣传股股长陈雅芬嘅采访。
10: 我区将继续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国防教育与施政教育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能够进到课堂，也能够进到孩子们的心里面，成为他们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底色。
1: 系啦，咁睇下时间啦，而家嚟到6月15日啊，呢个星期啦就会迎嚟端午假期啦。咁讲起端午啦，第一时间谂起嘅就系粽啦，呢个就系我哋端午节嘅传统应节食品之一啦。咁端午未到啊，其实我区嘅卖粽嘅市场咧已经系提前升温啦。咁一啲成品粽啦，同埋包粽嘅原材料都已经进入咗销售旺季噶啦。
0: 系啦，咁依家响多家嘅大型超市入边啦，可以見到有一啲嘅龍舟造型嘅裝飾啊，同呢一個端午節嘅尊貴係令到人格外之引人注目啊。咁啊，工作人員亦都介紹啦，已經係有唔少嘅團體啊，仲有廠企開始諮詢大宗嘅訂單，提前為員工啊準備咗節日嘅福利。與此同時，各種嘅包種嘅原材料啦，亦都係迎嚟咗熱銷嘅喎。
1: 係啦，咁嚟聽一下啦，超市工作人員何巧玲佢係點講嘅？
11: 我哋都有充分嘅準備嘅，好似粽葉啦、糯米啦、嗰啲開皮嘅綠豆仁啊，嗰啲都係比較充足嘅。我哋都準備咗有一部分嘅特價咁去回饋翻我哋嘅顧客嘅。
1: 嗯，系啦，咁除咗一啲大型超市之外啦，我哋本地街头嘅一啲粽铺啊，佢其实都好旺噶。喺一间老店嘅门口啦，就有唔少市民喺度排紧队等住嚟购买粽噶啦。跟住落嚟听一下市民廖生佢系点讲嘅？
12: 买定啊嘛，唔使排队啊嘛，30几条啊！早几日我又嚟订啊，立即香港又立啊，30条出去啦。
0: 嚟一個人已經係買咗咁多
1: 幾條啊！
0: 係啊，咁啊，眾多人嘅話，咁啊買得更多，冇錯啦。咁啊，據店鋪嘅負責人就介紹，依家粽咧亦都係進入到銷售嘅旺季咯，日銷量係超過咗1000条。咁啊，如果鄰近呢一個嘅端午啊，仲可以賣到2000至3000条啊！
1: 係啦，再嚟聽一下呢間店鋪嘅負責人陳生，佢係點講嘅？
13: 歡迎的就是我們的招牌半肥瘦啦，咁就如果老人家的話咧，一般就會買我們現在的加料綠豆肥肉粽，因為肥肉吃起身其實會香啲。
0: 係啦，我
1: 做完都有啲流口水啦。
0: 係啊，冇錯啦，每個人嘅口味都有些少唔同啦。最啱嘅話就係揀翻你自己中意嗰個口味。咁啊，過一個咁香嘅端午啦嚇，咁啊亦都係令到我哋滿口回味
1: 嘅。嗯，係啦，咁講到端午節啦，除咗有呢個特色嘅美食之外啦。

0: 为啊，游戏互动等等各种嘅表演啦，真系令到人心郁郁噶。同时亦都提一下啦，我哋仲有一个直播龙舟竞渡比赛嘅直播。
1: 嗯，系啦，咁喺龙舟竞渡嘅当日嘅早上嘅11:30到下午嘅5:00啦，就会举行呢场嘅龙舟竞渡比赛直播啊。呢、這个活动啦，涵盖开幕式啦，仲有佢竞渡嘅全过程，仲有颁奖仪式等等。咁、我哋亦都有好多朋友啦，将会参与到其中啊。咁、我哋都好期待啦，呢班嘅
0: 朋友啊，
1: 系咯，
0: 带嚟嘅精彩表演啊，
1: 嗯，系啦，咁喺6月17日开始啦，咁欢迎大家嚟到文昌广场呢度啦，热热闹闹过端午啊！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系茶枝金嘅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嘅技术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同埋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怡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4: 哇 ，Winnie
7: 吓，
4: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7: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这个。

0: 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的希望啦。
1: 啱唔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0: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颜，
13: 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想人间芳华。
18: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19: 早间听新闻，
20: 时时都关心。
1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1: 6月1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抓好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人民设计师制度、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等等的重点工作，确保改一项成一项，见效一项，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亮点、可复制的改革示范样板。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优化改革推进落实，跟踪问效机制，细化每一项重点改革任务的目标路径、关键举措和完成时效，以实干实效推动改革落地生根。
19: 6月1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渔业、工贸、道路交通等的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攻坚整治行动，牢牢地守住安全防线。要结合龙舟水的特点，强化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紧盯一些低洼地带，还有河道堤洼等的一些道路风险的点位，足备抢险物资，前置救援队伍，加强端午节安全防范，确保节日安全期间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21: 6月8号到12号，新会区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五年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的领导机构，顺利完成换届各项任务。这一次换届工作组织周密，程序规范，风清气正，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理职能力突出的代表人士充实到各民主党派的领导队伍当中，标志着新会区多党合作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19: 6月11号，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正式动工建设。这一次动工的特享产业园总的占地面积大概是7万平方米，项目的总投资是2亿元，是沙堆镇打造生活区先进装备专业镇和银洲湖东岸新增长极的重点项目，亦都是希望打造成为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
21: 今集的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还未算话特别多，各个路口路段都是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一点就可以见到在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口，这里黄东侯路方向的车流量有些少大，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再来看一下牛雕江这边往蓬江区的方向，车流量也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喺节日同埋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系咪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边啲法律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冇动力驱动、冇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